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跳端圆。他手不留点汗，能归领导朝阳不跑。别把绝对天王自己拿呗。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洗洗洗，再做魔术训练，快去看看吧。
1: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再来一次，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其实练习这个动作已经十分钟了，
3: 真无聊。我们走吧。
1: 现在是，
0: 这些东西怎么都长腿了？
4: 那要感谢长腿射线发射器，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霹雳走开！
5: 长腿发射器，发射的机械长腿会自动粘到物品上，并能感受到附近的生物体热能，然后冲过去踢你、撞你。
3: 不要过来！
4: 别动！好吃！黑豆对你很生气。谁让你有贪吃了？
6: 大家快跑啊！哎呀，
7: 我重要的魔术道具，快回来！
4: 台子也跳起来吧！葫芦也跳起来吧！
5: 重复性训练可以让你们形成肌肉记忆，让动作定型。这一次先完成50组训练吧。
8: 师姐，失败，只要做足50次就好了。师姐，20。21。
7: 闪电。
9: 我来叫醒的。
10: 闪电。
7: 闪电，虽然是重复性训练，但每次都要像第一次一样保持热情才行。
10: 可是实在是太无聊了，要怎么做到啊？
7: 有任务。
0: 是魔西西西，
7: 宇宙护卫队，霹雳给乌皮安上了机械腿，把机制都吓跑了。我的脚也卡在葫芦里出不来了。
5: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沙漠小镇。
11: 宇宙护卫队
12: 出发，
11: 风暴力量，
13: 闪电穿梭，
14: 彩虹能量，
15: 百变流星，
16: 闪电机甲，
17: 彩虹机甲，
18: 流星机甲，
11: 风暴机甲。

0: 流星彩虹，你们去抓住长腿的物品，我把居民们引导到安全区域。闪电，你去帮助西西。
1: 知道。
2: 快停下！快停下！
3: 怎么都被弹飞了？黑洞，去找些石头来对付葫芦。
4: 好的。
3: 等我用石头撞破葫芦，就把你赶出我的地盘。
2: 快别踢了，我害怕。
1: 西西，我帮你把腿拉出来。这么凶。有了，西西，快抓住旁边的大石头，我来让他踢我，你就能借力把脚拉出来了。来踢我呀，来踢我呀！
3: 有我霹雳在，就不会让你成功。
2: 刀！我的脚出来了。
3: 葫芦加油，闪电没有。葫芦加油，闪电没有。葫芦，葫芦呢？哎呀！
1: 霹雳，他连你也踢，你还给他加油？
2: 闪电，当心呀！
1: 西西，小心你身后！
2: 别过来！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2: 闪电小心。
1: 西西，快使出你刚才那招。
2: 没问题，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3: 你竟然凭空变出了水。
2: 没错，我就是变水的魔术师西西。
5: 惨了，我没做防水措施，水渗透进机械腿会造成电线短路。霹雳，你们小心点啊！
4: 我捡了个洞。
3: 黑洞，谁叫你乱扔的？都不好瞄准了，快躲远一点。
4: 我再去找些石头。
1: 西西，用你的绝招对付他们。
2: 来了。
1: 重复的动作。西西，虽然你不停重复同一个动作，但是看起来好有趣啊。我明白了，这就是重复时保持热情的诀窍。
2: 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的水柱是靠我的鳞片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再通过手指喷出去的。现在周围的水分都被吸光了，咱们只能再换个地方了。
3: 他们的秘密武器失灵了，黑洞，快多扔些石头。
4: 好的，霹雳。
1: 这么多，怎么对付？有了！
3: 别过来呀！
1: 一想到可以赶走霹雳跟黑洞，就连重复也很开心。跟我练习时完全不一样。
2: 没错，有了目标就充满了干劲。
4: 太疼了！
3: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黑洞吞噬。

0: 现在的长腿发射器能发射两根粗壮的机械长腿粘到物体和机甲上，霹雳可以命令他们做出各种动作。
1: 霹雳，我给你准备了一块大石头。
2: 干得好。

0: 道，跑起来，跳起来，把他们打飞。
1: 好，快闪开！
2: 雨点魔法变成闪电剑。

0: 闪电，你现在可以使用摩西的技能，让闪电剑发射水柱了。
1: 哦，石头，快跳起来，把闪电踢飞！踢飞！
2: 好险，好险！
3: 嘿嘿，给闪电机甲安上腿，他就必须听我的命令了。
1: 黑洞，你挡到我了，快跳开！
2: 好的。怎么会这样？
3: 黑洞，谁让你跳得那么差劲？算了，快跑起来，去踢飞闪电！
2: 他跑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有了，踢他！
3: 跳起来！
4: 时候给他最后一击了，
3: 机械腿跳起来，给闪电一个飞踢。
4: 有办法了，
3: 继续跳起来踢闪电。
4: 就是现在，
2: 快到
4: 霹雳那儿去吧！霹雳黑洞，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2: 霹雳做的对。
4: 你们看，我找到保持激情的办法了，只要想着命中红心，练习多少次都不会无聊。
5: 可是要一直给你扔球，我很无聊啊。
4: 你怎么会无聊啊？
6: 海豚和亢奋头菇。
7: 今天是小海豚五岁生日，我们去海底游乐园庆祝一下怎么样啊？
6: 好，谢谢妈妈。
7: 出发吧。
2: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5: 霹雳是怎么了？
8: 真丢脸！霹雳，你昨晚通宵看电视才会这样。
2: 你昨天不也通宵看电视了吗？你怎么这么有精神？
8: 大，你连晴天博士给的这个都忘了，轻轻一转，精神亢奋。
2: 对了，太困都忘拿出来了。
3: 我再说一遍，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0: 兴奋头菇戴在头上就会刺激大脑

0: 兴奋，行动起来更有精神，一定能把他们赶走。不过只能持续5分钟。
1: 快给我走开！
0: 耶嘿！
2: 这期我看完了。
3: 我也看完了。
0: 哇，你们玩儿！
4: 谢谢。
5: 闪电，你今天看起来怎么这么精神啊？
0: 我发现人的一生花在睡觉上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我决定把睡觉的时间也用来锻炼。
2: 所以你整晚没睡？
0: 没错，运动让我充满活力。
5: 可是闪电，你不困吗？
0: 当然不
5: 困。
0: 闪电，我又精神了。
3: 闪电，你这样不休息还要强打精神，对身体可没有好处啊。不让我。
6: 是海豚妈妈和小海豚。
7: 护卫队，霹雳和星云用一种亢奋头菇把自己变得充满活力，我的海豚伙伴都被冲散了。
8: 那你怎么还在这里？
9: 星云要走开。
2: 妈妈，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区。
3: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
11: 风暴力量，
12: 闪电飞梭，
13: 彩虹能量，
14: 百变流星，
0: 闪电机甲，
2: 彩虹机甲，
15: 流星机甲，
11: 风暴机甲，
7: 被冲散了，快帮帮我！
3: 海豚妈妈，不要着急，大家现在分头去找海豚们。
0: 说吧。
2: 妈妈，你在哪儿啊？
0: 太吵了，真是太吵了！快走开！
8: 看着点儿。
0: 霹雳、星云，你们把小海豚吓坏了。
16: 还不是他把星云的耳膜都要吵坏了。
8: 哼，闪电，这次就算你用闪电飞梭，别想。
16: 对付我们。我想被你们的恶血传染了。
8: 又有精神了。看看我的厉害。
2: 闪电
0: 、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2: 闪电，星云带你跳一段芭蕾。
0: 我不会跳舞。
2: 星云带你跳。
16: 小海豚，谢谢你，看来不好好休息就是不行啊。
2: 没关系，你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
8: 星云，接着咱们把闪电晃出来。
2: 啊哈，来和星云翩翩起舞吧。哎，什么声音？闪电说的好香啊。
8: 看来动静还不大。
2: 闪电，
0: 果然睡一觉舒服多了。

0: 霸王龙号，
1: 幸运美好的形象都被你们破坏了，幸运变坏，召唤翼龙号。

亢奋头菇不仅没有时间限制，还会增强体力。头菇要注意摘掉后会更加疲惫。

就剩下闪电了，又开始崩溃了，看来只休息一会儿还是不够啊！点魔法变成闪电剑，召唤闪电剑。

0: 觉不困了。
1: 嘿，海豚的左右半脑可以分开休息。闪电，你现在也可以使用海豚的能力，一边休息一边对付霹雳和星云了。
0: 那我可要好好使用了。
2: 看我的晴天霹雳霸王龙号！
0: 闪电飞速停！
3: 星云变幻翼龙号！哎，来！啊！啦啦啦！一大大，二大大！呀！
2: 你跑不掉的，
0: 看来只能和他们周旋，再找机会那就要同步了。
2: 别跑，我一定会赶走你的。

0: 事我替你们说吧，地球本来就是超家恐龙队的。
1: 山羊高高，和顺仪发射器。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4: 坚持一下，高高！
5: 攀岩世界冠军山羊高高正在挑战森林里最陡峭的高峰，现在他正朝悬崖顶峰不断前进。让我们一同见证高高征服这座峡谷的最高峰吧！
6: 征服！在我霹雳面前，谁敢说征服二字？
0: 霹雳、黑洞，你们确定要用这个姿势出场吗？
7: 当然，我要和霹雳一起帅气出场。
0: 这是我的飞船能量，支撑不了你们两个人啊！
8: 不许笑！
7: 不许笑！不许笑！不许笑！
0: 瞬移发射器，发射器内置量子感应装置，按下蓝色按钮，发出的激光通过量子纠缠，会把动物瞬间转移到霹雳和黑洞设定的任何地方。
6: 到悬崖上去吧！
7: 没错，到悬崖上去吧！
9: 人呢？
6: 救我吧！接下来轮到你们了。
10: 开始吧。今天的特训小菜一碟嘛，嘿嘿。哎
11: 闪电，你没事吧？
10: 这机器太狡猾了，居然还会背后偷袭！你看，
1: 闪电，偷袭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哦。看问题不能只看眼前，还要留意背后，保持警惕。
12: 你救我！
10: 是山羊高高，
0: 护卫队，霹雳和黑洞是用瞬间发射器把大家移到危险的地方去了。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悬崖峡谷。
13: 宇宙护卫队，
14: 出发！
13: 风暴力量，
10: 闪电飞梭，
1: 彩虹能量，
10: 百变流星。闪电机甲，
1: 彩虹机甲，
10: 流星机甲，
13: 风暴机甲。

0: 现在插播一则新闻，攀岩现场遭到超甲恐龙队破坏，情况十分危急。
1: 闪电流星，你们去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居民，彩虹和我去解救崖壁上的居民。
2: 是吗？
3: 走开走开，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霹雳面前。
4: 那么喜欢攀岩，

0: 我偏要给你换个地方。嘿嘿嘿。竟然躲过了，
1: 都给我到天上去，
0: 霹雳你救我。霹雳你去哪儿了？黑洞，看清楚再出手，我让你对付的是这只山羊。
2: 好的，我看清了，我来把这个山羊赶走。
3: 闪电黑洞！高高，你没事吧？
4: 没事儿。
3: 不许伤害这里的居民！
2: 哦，没问题，那我就对付你好了。
3: 这个程度的攻击可伤不到我。
4: 小心！
0: 嘿嘿，偷袭成功，给我到树上去吧。
4: 这是。
3: 是背后偷袭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头也不回就知道他们偷袭啊？
4: 我没那么厉害，我的眼睛有接近360度的视野，我只是看见了而已。
3: 高高，你真厉害！
0: 360度视野又怎么样？闪电，有高高提醒，你也躲不过我的瞬移发射器。
3: 哼，那只是我一时大意。
0: 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3: 高高，你先躲起来。
4: 好的，你小心啊。
0: 嘿，去，就是现在。
3: 发射器投降吧，霹雳！
0: 可恶，给我松手！走开，走开！
2: 霹雳，我来帮你把闪电移过来。不是我打的不准，是他躲得太快了。
0: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2: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升级后的瞬移发射器上的按钮变成红色，这个按钮可以把动物转移到外太空。
1: 闪电高高，我们来了。
2: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高高。
3: 哇哦！死！啊！哇，好酷啊！
4: 哼，真碍事，统统给我到外太空去！
5: 大家小心！出发！彩虹，留下！
0: 相信他们现在已经在太空漫游了。
5: 霹雳，快把他们还回来！
0: 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
6: 雨点魔方，别

成闪电剑。召唤闪

0: 子里，开刀，明白，偷袭。偷袭，偷袭，偷袭，偷袭。
1: 现在闪电机甲可以使用山羊超强的攀岩能力，而且视野范围也增加到接近360度了，即使不用转头也能看清身后的状况。
0: 机会来了，说再见吧闪电。

0: 成功了！我宣布，地球现在正式属于超家。
1: 这次也让你们尝尝偷袭的滋味！
2: 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家恐龙队的。
3: 莉莉说的对，
1: 你们总算回来了，大家没事吧？
4: 太空旅行实在是太有趣了，
5: 就是回来的时候太烫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

0: 堂而皇之的接走了，你怎么解释？哼，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哼，你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1: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哼，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
2: 李团长，你不是保证他是老百姓吗？
3: 哼，笑话！他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4: 小林金挺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的太突然。
2: 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君就不要责怪他了。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
5: 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是。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 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粮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
6: 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小林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7: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
1: 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7: 很简单，买。
1: 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2: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7: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2: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

0: 大佐，这样做欠妥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
1: 夏灵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然而为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规定到总部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哼，
2: 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哼，
1: 那好吧。
0: 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哎，小邻居，小邻居，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儿闹得那么僵啊？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朱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走，打一起，打一起，走，跟上，走，一块儿去，走了啊，快点，快点，二龙，哎，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4: 报告。 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3: 我们去打猎去，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
5: 哎、
3: 那我也去，
5: 欢迎，
1: 走走走，
5: 走吧。

0: 他们是开往平坝镇的，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又在耍什么花样？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看看情况再说。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这是一个 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

0: 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
1: 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
2: 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1: 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2: 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查。
3: 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
4: 这不是明抢吗？
3: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4: 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
3: 嗯，走。嗯，走。
4: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蔡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3: 好。
5: 二楼，我也去。
4: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5: 嗯，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4: 嗯，走。
3: 嗯，走吧，走走。
5: 小心呐。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连长，是你啊？
1: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走吧。
0: 嗯。
2: 王老爹，好久不见！二龙是啊，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0: 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三炮，你猜是谁？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2: 王老爹，
0: 进去吧。啊，
2: 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2: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2: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0: 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1: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 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2: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1: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嗯。
3: 就剩这么点粮了，
4: 滚蛋！五斤粮，收了多少粮食？
3: 不到100斤。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4: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5: 是啊，
3: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去他家走。
6: 太君，太君不要啊！
3: 太君，不能这样，太君。
6: 太君，你们两个坐。
3: 好。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1: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2: 我有办法了。

0: 小子，过来。哎，哎，你，哎，走，
1: 过来。
2: 好，
0: 你，
1: 什么东西啊？
0: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1: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
0: 嗯，过来，
1: 谢谢。
0: 哎，你去，
1: 站住。
0: 哎，过来。
1: 看看。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
2: 我看呐，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3: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
4: 你知不知道，城里有人在花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2: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4: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2: 嗯。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走。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哎，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璋名下的。
0: 刘国璋？哎，
2: 是谁？
0: 参谋长，
2: 啊，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哎，
0: 谁呀？我没听说过。
2: 哎，长官，
0: 没听说过。哎。
3: 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您三思啊！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
2: 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1: 是。
2: 长官，我还没说完呢，不能搬啊，不能搬啊，长官，一边去！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求你了，长官。
1: 这个公安界上次怎么没有以前干掉他呢？
2: 搬！
1: 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
4: 我怎么上去粮食抢过来？就凭咱们三个人，干到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
5: 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4: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走。
5: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1: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的人求见。
2: 叫他进来。
1: 嗨。
3: 请问哪一位是李空山，李团长？我就是。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1: 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3: 皇军下的命令。
1: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3: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1: 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哦，
4: 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是的，
1: 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4: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
1: 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4: 龟田大佐到。
5: 大佐，刘会长，幸会幸会啊！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4: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5: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4: 那就好。 那就好啊！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笑>
5: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啊！ 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下令诸位，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4: 嗨，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
5: 一定义不容辞啊！好，
4: 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5: 好，
4: 再会，
5: 请。

0: 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龟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1: 那你要万事小心呐。
0: 嗯，我会注意的。老刘，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1: 目前，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

0: 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是啊。
1: 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0: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1: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
0: 嗯，我看只有这样了。
1: 老六，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 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子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0: 是，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老刘，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
0: 好，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差，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3: 简直没有人性！
4: 连长，来人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5: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6: 好，我去。
7: 那我们都去。
8: 对，我们也去。
9: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

0: 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2: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3: 哇，
4: 你闻闻。
3: 哇，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 丸立马恢复原价，赶。

0: 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过了一方华波等在海，
4: 出发！
5: 华波，华波，华波！
0: 常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圆。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9: 长官，

0: 这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马头，你少说一句！
1: 哎，别吵他！哎，马头，住手！你别管我，住手！别管我，住手！别动啊！
2: 住手！怎么回事啊？
1: 马头的经商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3: 别胡说八道啊！
1: 规矩。
3: 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别说老鳖有什么规矩，闭嘴！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
3: 哎呀，好了，
0: 过去。
3: 好了，别看了，快点啊！别走了，走了，快去，走。
4: 道个歉啊！
3: 对不起啊。
0: 哎，
3: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想好。怎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的。
1: 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哼，马头，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哎。
0: 马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1: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0: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3: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
0: 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太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1: 好了，不要说了，
0: 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
1: 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哎，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配个不是。
0: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1: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连长，你听听。
0: 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是不是？是不是？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1: 滚！
0: 哎，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1: 待不下去。
5: 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啊不是，你玩玩你是不是啊？哎呀，你打不到你，打不到你啊！
6: 好了好了，
5: 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坐下。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 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3: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心明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哼，这么大，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二一，一二一，立定，脚后转，列三队，一，二，一。
1: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0: 二，一，二，一，二，一。
1: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0: 一，二，一，二，一。
1: 兰兰，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2: 可以啊。
3: 这小子还真去了。
0: 一，二，
3: 走。
0: 一，
3: 咱们也学露两手。
0: 二，一，
3: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0: 一，哎呀，二，一，二，一，
3: 来了。
2: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3: 啊，
2: 欢迎欢迎。
3: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想法最准啊？
2: 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3: 哎呦，那么神呢？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2: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3: 没有没有，切磋切磋，玩玩嘛。
2: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3: 多少钱啊？
2: 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码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
4: 我，
5: 兰兰同志，队长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2: 好，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6: 好，
5: 走
7: 走
5: 走
7: 走。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连长刚骂完。
8: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3: 走。
9: 小林军，为什么有3辆卡车？运送的粮食1辆车就够了。哼，
10: 这正是我的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敌人无机可乘。
9: 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10: 哼，小林远，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11: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10: 出发。

0: 方队长，央视纪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嗯，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2: 走走走。

0: 怎么有三辆车？哎，这小鬼子是要到哪一处啊？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
0: 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这怎么办？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2: 就是啊，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0: 狗子，
3: 哎，
0: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 赶快去吧！
3: 好，小心点。
0: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3: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
1: 好。
2: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3: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2: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哎，
1: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2: 这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3: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2: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3: 连长，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2: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3: 走走。

0: 哥，漂亮。
1: 那是，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嗨，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嗨，
1: 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
2: 小林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佐，我在被俘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3: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2: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3: 嗨，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嗨。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弹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5: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6: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7: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6: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5: 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6: 我明白。
0: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6: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0: 我可以。
5: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2: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我们的证件啊都丢了，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1: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的。

0: 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
1: 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6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12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

0: 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
1: 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0: 那就试试他们吧。
1: 老三老四，
2: 有，
1: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2: 好嘞。
0: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3: 放心吧。
2: 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请让，
1: 请，
2: 请。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就是十二楼，
1: 没错，就是我本人。还挺能打的。你是？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怎么了？害怕了？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疼。

好功夫！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4: 来
3: 来
4: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5: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狐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6: 行了，正经点吧你。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干干
1: 干干干，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7: 都他妈给我坐下！
5: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3: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0: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1: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2: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3: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0: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1: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
3: 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0: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0: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2: 再说你自己呢？
0: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2: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0: 赌什么？
2: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1: 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你？
3: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连长，
2: 你不要命了？
1: 这枪不能开呀！
2: 连长，
1: 没有他们，我们
2: 一样大伪造。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0: 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1: 没问题。
2: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宽幅型。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

0: 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6: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7: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8: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9: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8: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9: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8: 没错，
9: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

0: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持续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4: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3: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4: 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
3: 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4: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姿。
3: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4: 站到过后，专家就说的不日子工，不要动手术。
3: 科学防治，远离腰突困扰，敬请关注四川卫视8月10日晚21:20《华西论剑》。
5: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6: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5: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7: 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我要

0: 二十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哎，
1: 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1: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2: 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3: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滚吧，
1: 走。

0: 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报告，什么事？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1: 太好了，通知小笠原，马上去医院。
2: 嘿，
3: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0: 我知道了，去。
3: 你是什么人？到底说不说？说，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就说真话。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 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3: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啊！
4: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真的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好，我说，我。
0: 我是黑风山上的人，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4: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0: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4: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0: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4: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
4: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0: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
4: 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 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1: 哦，
0: 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大义工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

0: 永除后患。
1: 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0: 嗨，绝不让大佐失望。
2: 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得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4: 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
5: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6: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鬼子，
4: 我们几个跟着他们。

0: 看来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1: 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站住！
0: 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2: 哎，
3: 山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山，看见鬼子的大部队正准备攻打山寨。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4: 没想到鬼子来得这么快啊！
3: 怎么办呢，哥？
4: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5: 跟他们拼了！
6: 跟他们拼了！
7: 跟他们拼了！
0: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4: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马老三，
8: 有，
4: 集合所有人，走，
9: 走，
10: 走，
11: 走，
12: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

0: 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嗯，
1: 说的有道理啊！
2: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0: 大当家，
2: 啊，
0: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2: 老三，
3: 给他们点家伙。
4: 是。

0: 他们好像没有防备。准备，嗨，开炮！
1: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突飞已经撤了。

不要乱，改正目标，还击！

0: 把这炮给我拿上！
1: 好了，哎。

0: 仗打得痛快。
1: 好，
2: 好。
0: 这回啊，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3: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0: 干
3: 干。
4: 来，福生，多吃点啊。啊，这段时间，
5: 来，
4: 咱可没这口福啊。
5: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3: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5: 来，啊，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3: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6: 啊，连长，
7: 走走走，坐下来。
0: 好，爽快。

0: 好，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哎呀，组长，哎，好，哎，那，哎呀，哎，哎，哎，哎，哎，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1: 哥，这不是古话说？
0: 美女爱英雄嘛，我就看上他怎么样？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
2: 做他老婆行不行？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喝，咱们再去喝，喝。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可不是嘛，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 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3: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

0: 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1: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
2: 连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3: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
2: 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具体到我们平坝镇，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
3: 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2: 嗯，
3: 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借机行事。
2: 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3: 嗯，
2: 狗子，
4: 哎，
2: 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好。
4: 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5: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4: 不行，我去找他。
2: 哎，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4: 为什么呀？
5: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
4: 可是方队长，
5: 别可是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
6: 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7: 好。
6: 大佐，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请求处罚。
7: 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小连军受苦了，你放心。
6: 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8: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4: 大佐，您的意思是？
6: 李团长，在。
9: 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
7: 你有什么想法？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9: 团长，刘会长求见。
7: 刘会长？
9: 嗯。
7: 他来干什么？
10: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
7: 哎，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呐。
10: 哎，客气客气。
7: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
10: 哎呀，刘会长。
7: 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笑>
10: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7: 是是是。<笑>
10: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笑>
7: 刘会长，一定一定啊。<笑>
10: 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
7: 嗯。
10: 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7: 刘会长，谢谢谢谢。
10: <笑>哎呦！

0: 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
1: 李团长，你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0: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
1: 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
0: 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1: 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行，
1: 走。
0: 刘会长，
1: 请进。
0: 刘会长，请坐。
1: 好好好。
0: 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2: 哎，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
0: 是的。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
2: 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
2: 哎，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
0: 好，好吧，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2: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嗨，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了。
2: 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
3: 就是她的未婚夫，
2: 叫二龙。
0: 哦，
2: 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
0: 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5: 啊，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4: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他什么人啊？
5: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4: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5: 我是他未婚妻。
6: 未婚妻？
5: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真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
2: 用了，真
1: 不
2: 用
1: 了，
2: 真的不用了，没事的，
1: 没事
2: 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0: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你又是谁啊？
1: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

0: 你先回去吧。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翠翠，翠翠，
1: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0: 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不用客气，不用了，不用客气，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1: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
0: 一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的多开心呢？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 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1: 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0: 哼，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展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0: 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

0: 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客官里边请。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左后留点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3: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2: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女人？哪个女人？就是那个疯女人。哪个疯女人？你动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1: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呀。
2: 对呀。
3: 天塌下来我顶着。
1: 我说他疯女人，他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他！
2: 哎，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3: 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2: 这我，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哎，你就是个猪头！
3: 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啊，你看就这样啊。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4: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 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3: 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5: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他在那儿。
1: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2: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3: 来来来来来来，
4: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哎，好喝，
4: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
3: 少喝点吧，
4: 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
1: 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
4: 别说你是国军，咱丢不起这人。
3: 就是，
1: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4: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1: 来来来来来，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
5: 我还真得多喝，来，
1: 狗子，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5: 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
6: 怎么着？
5: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1: 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5: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6: 不能，
5: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6: 那你杀了没有？
5: 没有，我刚举起刀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照大财产条件，我能答应他吗？我
6: 不能。

0: 他欠我兄弟一条人命啊！我答应给兄弟报仇的，我能答应他吗？
1: 断了！
0: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他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嘟嘟嘟嘟，过了8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来，喝！
2: 来喝！来喝！
0: 这家的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给他们7、8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3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噌的一下，咔嚓！ 我就穿上一个4、5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哎呀，喝酒！阿斗，你笑什么呀？
3: 没有，
0: 阿斗，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跟着混饭吃的而已，哪有人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4: 你再说一遍。
0: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了？
4: 你们几个就是一群，
0: 兄弟们，怎么说？大草包！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没点事儿，滚！
4: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0: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们？
5: 来呀！来！

0: 你们俩都是好孩子，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都是好孩子。
1: 好啊，来呀！
2: 小子，今天给你玩点刺激的。我们首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0: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船，让开。

0: 小姐，
1: 哎，干什么？
0: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1: 打猎？我没时间。
0: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啊，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反而害了她。
1: 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2: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0: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2: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
0: 我理解。
2: 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3: 站住！你们干嘛？
4: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3: 哟，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狐吗？
5: 就是他，你就是白狐。
2: 对，我就是白狐。
3: 你们什么人？
4: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呀！
0: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他，我要见他。
3: 少废话，拿下！

0: 放开他，
1: 再等我宰了他。
2: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
0: 你们不要伤害他。
3: 快点，
1: 快走啊！快点，进去。
3: 走，
1: 快，
3: 快，
1: 进去。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
1: 放心吧，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0: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1: 谢三哥，
0: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2: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啊？
3: 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
2: 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3: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2: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
3: 别动，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
2: 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
3: 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2: 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
4: 其实要是我们两个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3: 我们还是想想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
5: 就在这儿。杨队长。
6: 哟，兰兰。
7: 杨队长。
6: 你咋来了？
7: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6: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7: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6: 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7: 那我先回去了啊。
6: 哎，路上小心啊。
7: 哎。
5: 杨队长，
6: 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5: 好。

0: 喝水。不喝。
1: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磕死你们。
0: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0: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0: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嗯？你们又进来干嘛？
1: 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
0: 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什么情况？

0: 你们俩在干嘛？
1: 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哎，
2: 这，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
1: 你们几个过来，把我们放开！
0: 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让我们放开你们。
3: 队长，
4: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啊？
4: 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5: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6: 大当家的
5: 啊，
6: 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5: 快说，
6: 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5: 怎么回事？
6: 哎，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7: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
6: 哎，这我。
1: 你们自卫队乘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8: 哎，好了，别喊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
1: 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哎，
9: 起来，跟我走。
1: 你带他去哪儿啊？
8: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
9: 走，
1: 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8: 杨队长，
4: 嗯，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
8: 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4: 什么意思？
8: 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眼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4: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儿还关破屋里了？
8: 一言难尽。
4: 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8: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8: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4: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嗯，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8: 嗯，是。你有什么打算？
4: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8: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4: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地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8: 哎
4: 哎，行行，快绑上。

0: 进去。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小声点儿。
1: 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
2: 那白狐呢？
1: 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这深更半夜的。
2: 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走，跟我救人家！走，
0: 走。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2: 赶紧走吧，
1: 还有多远？
3: 快了，还有几里路，
1: 后边都跟上，
3: 快点，快点。

0: 哎，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走吧，
3: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
4: 走。
2: 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2: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四，赶紧给我追！
5: 走。
0: 快！
5: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6: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7: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1: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7: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2: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5: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1: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7: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1: 哥，
7: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哎，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4: 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竟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4: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4: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呀，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3: 哼，大当家说的对。
4: 记着，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5: 你们方队长呢？
6: 在他自己房间里呢。
5: 方队长。
7: 哟，杨队长来了。
5: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接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
7: 发生什么事了？
5: 还发生什么事？行，我告诉你，我带人把他跟白虎给抓了，结果他把白虎给放了，还差点害了我们。
7: 你抓到二龙和白虎了？在哪里抓到的？
5: 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狐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地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狐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8: 你刚才说白狐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
5: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虎，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1: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 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

0: 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

0: 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晴，24到34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3到18度。银京多云，21到33度。小京阵雨，13到27度。岳西阵雨，17到29度。达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大邑晴，22到33度。德昌阵雨，19到29度。延边阵雨，21到30度。军连晴转阵雨，23到32度。古蔺阵雨，23到33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3: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2: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

0: 国军兄弟，是不是？别紧张，兄弟，别紧张，你们是国军吗？我们也是啊。
1: 是啊，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十七军三师二团一连的。
3: 我们是十七军一师三团的。
0: 啊，自己人，
1: 自己人。
0: 你说你们是国军，怎么会在大山里啊？
1: 兄弟，我们是奉命留下来执行留守任务的。
0: 放下来吧，
1: 走，走。土匪！哎哎哎！
4: 兄弟，兄弟，
1: 放下，放下，把枪放下，啊！
0: 放下吧。
1: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那里休息休息。
0: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1: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给我们去山寨。
0: 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连长，来，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5: 你们怎么在这儿？
6: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5: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0: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
5: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6: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5: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6: 哎，请留步。
5: 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吧。请多包涵。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1: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7: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哎，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哼，
8: 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7: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
5: 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饭吃，就此别过。
6: 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
7: 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啊！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好，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
5: 多谢大当家，
0: 谢谢长官。
5: 嗯。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0: 谢谢长官，给您添麻烦了。
5: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你们去吃个饭吧。
0: 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

0: 我们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好，我带你去，走。
1: 好，哎，走。
2: 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3: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2: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呀。
3: 没那么容易。
1: 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是。来来来来来来，
2: 喝酒。
1: 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4: 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
1: 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2: 不喝酒，
1: 我喝一口，
2: 真的不喝。
1: 干一杯。
5: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对不对？真的不喝，来干了！
6: 真的不喝，
5: 喝！来来来来来来，
6: 别吵别吵，
5: 老头，
6: 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
5: 哎，不好意思啊，
6: 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
5: 吃饭吧。
1: 没事没事，
5: 老头，过来。
1: 不好意思啊，
6: 不喝酒，这……
5: 不好意思啊，
6: 哎，好。
1: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7: 走，早点休息吧。
1: 先走了。
7: 哎，
1: 连长，
7: 嗯，
1: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
7: 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
1: 你说什么呢？
7: 你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
2: 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1: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嗨，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3: 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啊，快去吧。
4: 好。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 喊他妈什么呀你！
0: 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
1: 日本来的商人？
0: 嗯。
1: 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嗯。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
2: 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
1: 去吧。
3: 嗯，是。最近王有田那儿都在干什么？
2: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
3: 嗯。
1: 报告，
4: 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好。
5: 马上就去，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好的，副长。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
6: 好。
5: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夏一军，你听着。
6: 一会儿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它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7: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
6: 嗯。
3: 请进来。
7: 哎，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宽着门干嘛呀？
5: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7: 离开？为什么？
5: 想来想去，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去打家劫舍吗？
7: 这倒也是啊。
5: 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
7: 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
5: 联合抗日？
7: 啊，
5: 跟谁联合？
7: 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
5: 啊，谢谢兄弟的好意啊。你来是……
7: 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
5: 哦，好。
8: 好，好，好，嗯，嗯，都到齐了。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皇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9: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
10: 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我觉得吧，不要打，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油水，算了吧。
5: 大当家的，这些皇协军平日里维护座舱，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嗯，
9: 我同意。哥，
5: 嗯，
9: 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2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5: 大当家的。
8: 明天我们也去。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5: 好啊，大当家。
8: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10: 行啊，哥，说。
8: 明天你留守山寨。 啊！我留守不行。你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个，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
10: 不留你留谁呀？
8: 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
10: 不是，
8: 哎呀，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

0: 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十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
1: 好，
2: 好，
0: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1: 走
2: 啊，走走走。
1: 来，哎，大家看，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3: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3: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1: 嗯，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3: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1: 好。
3: 小野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十二点听响吧。
3: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5: 嗨嗨嗨。
3: 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5: 嗨嗨。
3: 嗯，
2: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6: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1: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7: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2: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国军。
8: 哎呀，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2: 你。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0: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等到他们。

0: 老三，到底怎么回事？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
0: 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嗨。
2: 大当家，
0: 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事儿。哎，这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2: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0: 真的没事吗？真没事儿。明天呀，咱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
3: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4: 什么啊？
0: 天不绝老子，
4: 谁干的？
3: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有田这伙人干的。
0: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2: 给我回来！
0: 干什么去？
2: 你干什么去？
0: 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
1: 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5: 明白。
1: 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 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5: 嗨，
1: 嗯，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5: 好嘞。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
1: 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0: 快撤！快，快点！别动，别动，都别动啊！
1: 别动，别动！

0: 别动，别动！这仨人呢，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啊，我追李空山，
0: 来去吧，走。大当家的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
2: 啊，
1: 那你去吧。
0: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1: 好。
0: 老三，
3: 哎，
0: 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快，你呢？
3: 是。哎，
0: 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顺利，老四，老四，哎，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2: 是，走，走吧你，走，走。
3: 哥，
1: 嗯，
3: 二龙呢？
1: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他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1: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啊，走，别担心了，走吧。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人呢？不可能跑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
0: 你们往左边。
2: 嗯，
3: 好，
0: 王永田，
2: 走，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4: 哎，石连长，要不我跟你一组吧？
0: 执行命令。
2: 这，
0: 是。

0: 你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 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好，
0: 走。

0: 别动！李鸿生，
1: 二龙，
0: 别乱来，别动！别关了，你让我安全了，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2: 这赎金开多少啊？嗯，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
0: 那就多开点。对，100。
2: 哎，等等等等等，啊？可是。
0: 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哎，
2: 大当家的，啊，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0: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
2: 嗯，等等，
0: 哎，又咋的了？
2: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150根？你想啊，仨人呢，三五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嗯，好。哎，
0: 我这就派人送去。
2: 等等。
0: 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嗯，
2: 明白。嗯，
0: 二小姐，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
2: 来，我给你扇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好，
3: 三当家的，
2: 哎呦，这要去哪儿啊？
0: 嘘，正好替我办件事儿。
2: 你说什么事儿？
3: 没事了，走吧。
2: 哎，
3: 哎呦，三当家，你们这是干嘛呢？
2: 没事，先聊，先聊。
3: 正好。
2: 你替我去办件事，
3: 您说，
2: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
3: 现在就去吗？
2: 现在就去，
3: 哎，好。

我们怎么办？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0: 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我都知道。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
1: 这帮日本强盗，
0: 哼，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带着他们的头目到平坝镇来和龟田见面，所以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你要干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今天让你受惊了，快走吧。

0: 赶紧走吧，快走，走啊！
1: 究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
2: 李空山人呢？
1: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西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西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3: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4: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空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1: 二龙？二龙是谁啊？
5: 二龙是国军的一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难怪现在土匪会打仗了，原来有正规军做帮手了。
1: 大佐，特战队的山田军也来平坝了。
5: 在你养伤期间，
1: 我特地调来了你的军校同学山田，并且让他带着他的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4: 嗨，
0: 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
1: 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5: 好，
1: 你们马上去吧。
5: 嗨。

0: 上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 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

0: 笔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从哪儿来呀？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1: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0: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鸡尾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
4: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4: 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鸿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韩吉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
1: 走，
2: 走。

0: 干什么呢？
1: 二位兄弟辛苦啊！
2: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3: 嘿，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1: 哎，对。
2: 哎，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2: 来，
1: 嗯，
2: 好，
1: 我给你点上啊。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快走！
1: 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
2: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2: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
3: 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坝，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你就是个猪脑子！哎，我，哎，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
0: 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
3: 哎呀，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
2: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3: 哥，啊，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2: 行，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带着。你们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3: 哥，
2: 走走，关进去。

0: 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走开！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2: 你就是白狐，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一小队在这里接应。滚！
3: 走走。
4: 队长，
1: 哎呀，翠翠来了。
4: 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什么事啊？
4: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1: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4: 好，我现在就去了。
1: 好。
5: 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6: 大当家，我回来了。
5: 二龙，怎么白狐呢？
6: 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
5: 她担心你的安危，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这小祖宗。老四，
7: 哎，
5: 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7: 好嘞。
5: 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
6: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5: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

0: 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1: 送什么信？
2: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1: 金条？
2: 嗯，
1: 就是那三个日本人的赎金，三五一百五啊。嗯，大当家。
2: 哎，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啊，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了，一百五十根咱要不了，那八十根他总得给吧？
1: 大当家，啊，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
2: 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哎，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3: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2: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
3: 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2: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行，五十根，就这么些。啊，对对对，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3: 是。

0: 女鬼子，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0: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1: 赎回那三个日本人。你猜猜，你值多少金条呢？
0: 还给我！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是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他就不该下山。
1: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都怪我，
2: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1: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你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
3: 老大，嗯，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
0: 太有可能了。
3: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0: 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3: 嗯，
0: 哎。
3: 走，老哥，老实点。老实点，快什么呀你？啊，走。
0: 大哥，
4: 别动。
0: 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嗯。
3: 老三，
0: 嗯，
3: 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0: 老大，你放心吧。
3: 走，
0: 走，走，快点，快点。
3: 老实点，快走！
4: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中尉，李空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
1: 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
2: 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妈个！大佐，这次是因为皇协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个土匪
1: 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不要再跟土匪打了。为什么？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0: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
1: 不是收买。 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皇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

0: 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收编他们？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
1: 逐步的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2: 大佐，我赞同您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土匪身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跟土匪谈。毕竟中国人之间比较好说话。
0: 嗯，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
1: 嗯。
2: 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三名日本商人被害，原本应该给你处分。但是，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
1: 是。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狐，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
3: 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狐。
1: 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
2: 什么？鬼子收编土匪？
1: 嗯，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局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这样的话，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1: 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
3: 也许有机会呢。
2: 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3: 好，我同意。来，我们合计一下。嗯嗯。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4: 翠翠，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会同意出手救白狐。
3: 其实我想告诉你，我跟白狐真的没什么。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 才被鬼子抓去的，瞧瞧，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2: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讨厌。
3: 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2: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好，走吧。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你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4: 哎呀，是你呀！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田君，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团长，那天我救了你之后，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你吧？哼！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一枪。你是皇军，我是皇协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单田君。 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单田君，你是不是搞错了？单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1: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哼，哼，什么东西？

0: 哎，来了！王老弟，
1: 二龙，翠翠，
0: 家里有人吗？
1: 没人。
0: 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1: 没事。
0: 哎，走，快点。
2: 狗子，麻头，
3: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1: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啊，一定得智取。
0: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2: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0: 哦，要救谁啊？
1: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0: 哎。 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这可靠吗？
2: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
0: 没事，
2: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1: 哦，
2: 快去快回。
1: 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
2: 那拜托了。
0: 山田君，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大碍。啊，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哦，
0: 怎么回事？
1: 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
0: 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1: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
0: 哎。
1: 不管怎么说，这些荒邪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0: 嗯，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1: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虎。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0: 好。哎呀。
4: 好吃好吃，好吃！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这一口辣的，来来来，咱们先干！哎，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 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尝尝，
1: 招牌菜，尝尝。

0: 你这个鱿鱼好吃啊！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请问皇军吃的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1: 戏法？
0: 哎，嗯，
2: 接过来。
0: 伙计，
2: 这这这这，
0: 快点。嗯嗯，
2: 哎，
0: 哦，太君，太君，
3: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0: 你都会什么戏法？
3: 我会很多戏法。嗯，
0: 让太君高兴高兴。
2: 别的好，太君上。
0: 好，快，哎，上来，吴藏，上来，吴藏，看我变，来看我变啊！
2: 哎，嗯，
0: 哎，
2: 好了，有戏，有戏。
0: 你还会变什么戏法？

0: 恭喜！
1: 你能不能给太君变出个花姑娘来？
2: 有，有，
3: 好。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1: よし。よし。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
1: 好。
0: 来来来，
1: 真的不错。啊，
2: 打刀的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刀的用上。啊，下去吧，
3: 去吧。
4: 几位太君慢用。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哎，
2: 哎呀，我肚子疼！哎呀，
1: 起来，跟我走。

0: 不行，你快快快！
1: 哎呀，怎么办？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撤！
2: 走！站住！
3: 王有田，原来你真是鬼子！
4: 带走！
5: 哎哎！
4: 走！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0: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儿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1: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0: 啊？那人呢？
1: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2: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0: 不会吧，小鬼子来的够快的，
3: 妈的跟鬼子拼了！
4: 啊，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2: 是辆小车，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3: 李空山，
4: 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3: 就是，行了啊，把他们带进来。
1: 好嘞。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你说的这不废话吗？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哦，大当家的，这退下吧。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嗯。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0: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流点汗，能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队员对屏幕，自己拿呗。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1: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12: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11: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1: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
0: 给李团长看座，上茶。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2: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0: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3: 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
3: 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三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4: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三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4: 不送。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掘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5: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4: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
5: 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4: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5: 嗯，
4: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5: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 那白狐的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
1: 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5: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1: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了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
4: 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
1: 对不对？哎，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4: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1: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 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的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5: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6: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4: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5: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要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4: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1: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5: 二当家的，你呢？
4: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1: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 要走要留。

0: 连长，既然那帮土匪执意要接受戍边，那咱们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是啊，连长，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
1: 嗯，
2: 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
3: 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 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4: 接，
3: 大当家。

0: 二龙，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
2: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1: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2: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也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2: 大当家呀，
1: 哎，就这么定了。
2: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你没想过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局吗？你以为你穿上

0: 那身黄狗皮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1: 怎么跟我说话呢，十二龙？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走啊。
0: 好，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就不再是兄弟。
1: 行啊，不是兄弟就不是兄弟，慢走不送。
0: 好自为之。

0: 连长，你就别生气了，那黑狼根本是执迷不悟。
1: 是啊，连长，你已经尽力了。
2: 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3: 干嘛？
4: 别误会，别误会，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5: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6: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7: 支持二当家，
8: 支持二当家。
9: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5: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4: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10: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9: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3: 老大，老大，老大，
14: 干什么呀？
13: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4: 这帮王八蛋，
13: 走。
14: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9: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14: 过来，给老子跪下！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14: 我毙了你！
9: 黑狼，你开枪试试！
15: 黑狼，
9: 你敢？
14: 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9: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我想明白了。
0: 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对对
1: 对，
0: 真是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0: 是啊，
2: 一家人不说两家。

0: 欢迎你们！报告大佐，有什么好消息吗？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
1: 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嗯，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其次发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者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嗯，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0: 嗯，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啊。嗯，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
0: 嗯，
1: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 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0: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三个条件，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
2: 3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0: 能不能少一点？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3: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别动！你怎么暗算我？别动！
1: 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
0: 那边！
1: 撤！
2: 到那边！
0: 赶紧给我追！
1: 追！
0: 八嘎！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3: 快！
1: 追！

0: 弟兄们，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站住！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2: 起来！
3: 走！
0: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4: 杨士奇，哼，你认识他？
0: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5: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老实点，
0: 你吹吧你就。
5: 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我都
4: 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士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0: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
4: 嗯。
0: 杨士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哼，
4: 黑狼，
0: 啊，
4: 只要你弄不死我，
0: 啊，
4: 我就算变了，我也要你的命。好了，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
0: 我带你见鬼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好，把他给我带走。
5: 哎，起来，走，别怕老子。哼，奇了怪了，这杨士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进去。
6: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哼，说出来，你别害怕，我是因为杀你哥。你杀我哥？
4: 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黄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哎，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
7: 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这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死了！
0: 黑狼果然做了汉奸。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可恶的就是，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哎，谁扔的？
8: 王八蛋，
9: 走！
10: 走！
11: 走！走！走！
12: 走吧。

0: 哎，郎，哟，
1: 恭喜恭喜！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小林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1: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0: 哎，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
2: 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好。哎，我妹妹呢？她马上就到。啊，嘿嘿嘿。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
3: 走吧，你现在可是皇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了，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清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啊，
3: 说你怎么了？
2: 你可说我啊你！
3: 还说你，你还关系？
2: 打起来了！
4: 还打起来了！
2: 打！
5: 住手！
6: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7: 哎哎哎哎哎！
0: 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8: 黑狼
0: 啊，
8: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0: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
9: 喝酒！
10: 散了，散了，散了，
11: 散了！
10: 走，
11: 走，
10: 走，走，走，走，走，
8: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6: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

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有。
1: 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带我走吧。
0: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老大呀，哎，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
3: 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是吧？啊！
2: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4: 大哥。嗯，
2: 哎，二小姐，
3: 来来来来来，
2: 人咱一块喝点。
3: 哎，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2: 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员，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骨头硬，你打死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供。
2: 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中国人这么多，你杀得过来吗你？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3: 这个办法不错。
5: 奎龙，
2: 哎，你个王八蛋！啊，我要杀了你！嗯，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世杰。
3: 嗨，
2: 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4: 好，就这么办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0: 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

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从哪儿来呀？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1: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0: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2: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2: 遭罪，亮甲排复方剂为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2: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坝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日。
1: 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就不杀他。
4: 团长，
3: 进来。
5: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5: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0: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1: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
0: 杀了他太可惜呀！
1: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
2: 嗯，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大佐，是你呀，有什么事情吗？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哦，你讲。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 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哦，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2: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
1: 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嗯，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那我先回去了。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
0: 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带了。
2: 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你要留意一些，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现在在哪里？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你仔细审问过他吗？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嗯，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1: 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2: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报他有。
1: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杨士奇到底是什么人？
0: 执行任务吧。
1: 嘿。

0: 龟田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
1: 嗯，
0: 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
0: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爷爷，我是中国人。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黑狼，
1: 啊，
0: 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士奇押送到长沙，
1: 啊，
0: 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1: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0: 当然不会。
3: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我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
2: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0: 哼！
3: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交通站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哎，报告营长，周秘书来了。哎，
1: 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明天你的独立营要和黄协军进行训练，不得缺席。
1: 不去。
0: 这是李团长的命令。
1: 这压不压呀？这
2: 李团长？哪个李团长？黄协军的李团长？你懂不懂啊？我们是独立营，独立营是干什么的？是由我们自个儿管理我们自个儿的，李团长管不着我们。而且呀，我们现在有小林中尉指挥了，明天还有重要任务，所以啊，不去。
0: 谁告诉你独立营是由小林中尉指挥的？据我所知，你的独立营应该是属于李团长部下的。
2: 行，那有什么事啊？问小林中尉去。
3: 是啊，周秘书，问小林中尉不就知道了？
2: 哎，行，
1: 下来了，来，压，
4: 哎，
1: 我还压着，
3: 来。

1: 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也应该有百十来号人。
2: 是，
1: 小鬼子也就一百来号人。哎，我们干脆直接杀入平坝镇。
3: 肯定不行，敌人有重型武器，再加上伪军还有黑狼的独立营，
1: 我们肯定不是对手。而且，
3: 我们明明是去救杨世奇的，又不是去打平坝的。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牢里去，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4: 哎，不妥不妥。
5: 我判断，今天晚上在牢房附近一定会有重兵把守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还救不救人啊？
6: 对，
5: 你们别急，听我说嘛！哎，别急啊！大家安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要想救出杨队长，我看只有在法场上动手了。我来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次行动不宜去太多的人，关键是要计划好。
6: 码头，
3: 哎，你想
5: 尽一切办法弄一辆汽车来。好。三炮，哎，你要在我们行动之前把汽车引爆，引起鬼子的注意。
3: 好，没问题。
5: 我呢，带人袭击小林，让鬼子顾此失彼。翠翠，你负责掩护。
7: 嗯。
5: 二龙，你负责带人对付押送杨队长的鬼子。
7: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救出杨队长。好。对了，黑狼已经投靠了伪军，明天的法场他也许会去。如果他认出你们几个，那我们的行动就会暴露。你们一定要隐蔽好。放心吧，方队长。嗯，大家分头准备吧。好，好，好，好。
8: 周云婉说明天小林交给黑狼一个重要任务，八成就是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情。喂，
9: 是李团长吗？
8: 啊，我是，您哪位啊？
9: 我是刘国璋啊。
8: 哦，刘会长啊，您有什么事吗？
9: 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你方便的话就到大门口来一下。
8: 哎呀，刘会长，您太客气了。好吧，我马上过来。

0: 老刘，你怎么这么急来找我？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现在也无法和上级联系，所以我急着来和你商量一下。
1: 怎么会这样？
0: 按照纪律，我应该马上撤离，但是考虑到游击队，万一他们中了鬼子的奸计，上了敌人的圈套，去劫法场，那损失可就大了。

0: 如今之计，唯有直接去法场找到同志们，通知他们不能行动。
1: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说就算是我见到他们了，我一个陌生人说的话，这游击队他们也不会相信呢。
0: 我倒是认识一个游击队员，就是那个被我抢来做媳妇的翠翠，他或许会相信我的话。只能这样了。老刘，你赶紧撤退，这里交给我，放心吧。
1: 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万事小心呐。
0: 我知道。
1: 咱们后会有期。

0: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要公开枪决。
1: 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翠翠，别吱声。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刚被黑狼从牢里 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哎，杨世奇，嘿，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
1: 嗯，哎，别动，
0: 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1: 原来是这样。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
0: 行动吧。
1: 兄弟们，走走走。
2: 翠翠，
1: 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 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2: 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说吧。
1: 啊，赶紧走！
3: 走，走。

1: 杨世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2: 老三，把杨世奇带下来。
1: 好，出来。过来，把路给我让开！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哎哎！
2: 打！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2: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3: 翠翠，
2: 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3: 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2: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3: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2: 原来是这样，
3: 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的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二龙啊，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
0: 哼，没想到。
1: 您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哦，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0: 啊，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2: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世奇万死不辞。
3: 好兄弟，干！
2: 你是怎么安排的？啊！护送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 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
3: 大佐，我准备再发展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2: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3: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2: 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吧？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手下之罪，哼，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我们也是没办法。
4: 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哼！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1: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当然没事儿。哦，等等，黑狼，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
2: 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妹妹？哎呀，老大，啊，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3: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小声点儿！
4: 老大，我没有啊，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
3: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奇死呢。 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5: 那，向总统。
2: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颖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啊，也没说什么，就说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害怕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啊，
0: 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 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哎，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哦，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行了行了，走吧。哎。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嗯，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嗯，
2: 你去哪儿啊？
3: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这烦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就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4: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4: 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啊！
5: 都给我住手！李团长，
2: 在。
5: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吗？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5: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5: 你，你们俩跟我过来。黑狼，
3: 哎，
5: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3: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5: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堡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3: 老师，
5: 你先去吧。
3: 哦。
5: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6: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5: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6: 嘿，
5: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2: 让我做镇长？
5: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2: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6: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

0: 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

0: 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

0: 呀，就是我的腿。
1: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
0: 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0: 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7: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6: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想，小鬼子的部署肯定非常的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我就没想过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 明天我杨世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1: 无论如何不能让二龙去。

0: 李空山一定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1: 敢！等一下，
0: 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2: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1: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2: 你，二路，快！
0: 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2: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也不代表回不来啊。
0: 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2: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0: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2: 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0: 你保证？
2: 我保证。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0: 你真的不要去啊？
2: 不去。
0: 那我走了。
2: 去吧。

0: 二龙不会悄悄进城了吧？二龙，翠翠，哎，翠翠姐，二龙呢？
1: 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
2: 啊！
3: 阿姨，
2: 哎哎，翠翠姐，怎么了？
0: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2: 出事儿！
1: 老二老三。
4: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
1: 看看你们这熊样！
4: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1: 会，
4: 肯定会。
1: 哎，
4: 以二龙的个性。
1: 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4: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哎，老大，
1: 嗯，
4: 你是想抓住二龙？
1: 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5: 老大，嗯，深谋远虑啊！
6: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5: 是。
7: 别人怎么了？长官得了重病去看病啊！啊，
6: 您看看，
5: 哟，哎呦！
8: 真会接，快走！谢谢长官。等一下，哎，说你呢。啊，进去吧。哎，
7: 谢谢啊。后面。
8: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
1: 那个女的，哎，这，
9: 哎，我看看，
1: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草惊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
4: 是。

各位乡亲，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青山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空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0: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的担当平坝镇的。
1: 班长，小弟们，保护大壮。
2: 走。

0: 老四，给我追那女的！老四，找我来！哎，站住！
1: 我们两个分头撤。
0: 追！
2: 站住！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叶老子，滚开！走了。

0: 你看这个，
1: 哎，怎么走路的？你站住！
2: 快！

0: 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1: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狗子，
0: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1: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走啊！哎呦！

呀！哼！哼！

0: 快松！
1: 八嘎！
2: 是我们的人，你们居然让几个游击队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
3: 请大佐放心，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2: 封锁全镇，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
4: 嗨嗨，
5: 嗯，啊，行了，二楼你安全了。
6: 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
5: 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干。
6: 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5: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狐，哥，怎么了，哥？那么晚了去哪儿了？出去玩啊，家里快闷死了。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1: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啰嗦，
2: 知道了。
1: 哎，对，少出门。方队长，这次行动没有向您汇报，是我自作主张了。你们两个也太鲁莽了。
2: 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纪律，你们俩这样擅自行动是要受处分的。
3: 我愿意接受处分。你虽然杀了小林，但是如果你们俩有意外，我们也是得不偿失的。
4: 其实这次行动本来是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就这样打断了我们的行动。
3: 哼，还能有谁？
4: 是翠翠开的枪，翠翠，翠翠，你去了吗？
3: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去的，我也是因为被别人给发现了，所以才开的枪。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害你们陷入了危险，我也很内疚。胡扯！谁发现你了？你冲谁开枪了？
4: 二龙没看见，我看见了，他是冲天开的枪。翠翠，这是真的吗？二龙，你先听我说，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要开枪。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他在给敌人示警。
3: 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2: 你胡说八道，杨队长。
4: 我了解翠翠，她是不可能做汉奸的。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身边多少人，那是说叛变就叛变，认识多少年有什么用啊？再说了，翠翠之前就被日本人俘虏过，你能保证她没有叛变？人证不怕影子歪啊！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就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如果真的是我杨氏急错了，我给你道歉。
5: 杨队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开枪？怎么了？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队长，我求你，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2: 不过我保证，我真的不会背叛共产党，我也不会背叛游击队。翠翠，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开枪？
4: 方队长，你可不能。

0: 放过任何的线索，如果咱们的队伍里真的混进了汉奸，你自己想想后果吧。
1: 杨队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0: 翠翠，你还是把事情先解释清楚吧，别让他误会了。
2: 行，
0: 查不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杨世奇相信，是狐狸，他早晚要露出尾巴。 到时候别怪我，手下无情。
1: 翠翠，你先别哭，别哭，别哭，我相信你，这只是个误会，别哭了，翠翠。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
1: 嗨。
2: 是那个网友田吧？
3: 真的吗？
2: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3: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嗯。
3: 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3: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4: 他们几个人？
3: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5: 好。
4: 啊！
5: 哎，二龙，我也去。
6: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5: 你，
4: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滚走！啊！走！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滚走！
0: 队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1: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

0: 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1: 尹鬼子往西边走。连长，狗子怎么办？
2: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
1: 往西边撤！撤！
3: 停！
0: 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1: 哎，别慌，黄雀！ 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0: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1: 起来，走，
3: 在那边，快点。

0: 发子弹，就剩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义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2: 是。
1: 走。
2: 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
3: 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
2: 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3: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2: 说说也不行啊！
3: 不跟你惦记，
0: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1: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这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5: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0: 胡乱！
6: 哼！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哼！狗混！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5: 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啊，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5: 我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3: 是。
1: 走。
3: 走。
1: 走。
0: 快
3: 走。走。
5: 杨世杰，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7: 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0: 来，
5: 队长，我
7: 去呀，
0: 去吧。

方队长，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4: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 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

0: 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0: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2: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6: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6: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6: 哇，
5: 你闻闻。
6: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6: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 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死。

0: 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3: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2: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队长，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1: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钻那个牛角尖？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2: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
1: 我为什么要怀疑他？那是他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他吗？
0: 你
3: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先开会。

0: 渴了吧？来，喝点水。
1: 哼，
0: 来。
1: 哼。
0: 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2: 你说的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0: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2: 可以。别动，等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3: 开门。
2: 哎，别动，
4: 别动，你想干嘛？
2: 动动我就打死他。走，别动。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5: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
2: 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3: 不对，我干嘛要救他？
2: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3: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2: 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3: 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2: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
4: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0: 什么事？
4: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1: 什么？
2: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她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0: 行了，别再说了，追！
1: 啊，嫂子。

0: 没事吧？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1: 好，走，
0: 走，走，走。
1: 翠翠，你现在怎么样？我看看。
0: 没事。
1: 慢点啊。
2: 来，
1: 坐下，
2: 坐，小心。
1: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
2: 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
1: 不是啊，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2: 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 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受我人监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2: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
1: 是啊，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2: 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3: 对啊，那赶紧行动吧。
1: 翠翠，
3: 你脚受伤了，不宜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吧。
4: 行，就这么办。嗯，走吧。小心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中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
5: 哼，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啊！

0: 李郎，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哦，
1: 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糟了，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
2: 沈天荣呀，

0: 那李鸿山啊，我给您带来了。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1: 好嘞。
2: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鸿山。
1: 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2: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1: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
2: 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 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哼哼哼，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有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啊？她有必要要跟你说这些吗？你想过没有啊，她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1: 哼，她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她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听你耍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龟田大佐有令，要把李团长带回长沙亲自审问。哦，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哼，哼。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近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你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啊。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
4: 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5: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哎，都怪我。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6: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佛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1: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6: 放心吧。
7: 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6: 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炮复生，跟我走。
7: 小心点。
8: 知道了。
0: 啊，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1: 走吧。
0: 啊，
7: 走
0: 走。哎，
9: 二龙啊，看他出来了，
7: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9: 我们怎么办？
7: 再看看。
9: 嗯，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长沙。
10: 嗨，走，
9: 快去。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9: 好嘞，
7: 走。
14: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15: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14: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15: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哼，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哼，
14: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15: 钟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14: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15: 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 结果还是靠不住。
14: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5: 郑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14: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1: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

0: 追！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
1: 啊。

0: 哎，你们怎么来了？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杨队长，我们连长呢？
1: 戴日李红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2: 那我们找他去吧。
0: 走走走走，
1: 来，我帮你。那，
0: 小心点。
1: 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0: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1: 翠翠，嗯，她是你的未婚妻吧？<笑>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0: 恨，
1: 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笑>但是呢。
0: 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1: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笑>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笑>深入敌人内部。
0: 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
1: 嗯，
0: 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1: 说的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嗯，就这么干。
0: 别动！
1: 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4万万同胞。 不当亡国奴，
0: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1: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1: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0: 你
1: 开枪吧。
0: 你滚了！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0: 这是一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1: 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0: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别，巴克亚洛，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锦，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哼，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给我狠狠地打！
1: 隐蔽！
2: 隐蔽！隐蔽！快快！

0: 怎么黑龙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2: 打！
3: 怎么回事？再这么打下去，

0: 进去。
1: 快追！
0: 撤！快追！

啊！嗯！嗯！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

0: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

0: 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前天，一封从成都中医药大学寄出的录取通知书送达西藏林芝市嘎拉村。通知书收件人呢是藏族女孩普巴拉姆。时光倒回到5年前的7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嘎拉村考察，走进村民达瓦兼参的家，同这一家人围坐聊家常。达瓦兼参的女儿普巴拉姆那时呢还在上初中，她鼓足勇气向习爷爷说出了自己的梦想，长大了要考大学，然后成为一名医生。5年后的高考志愿填报，普巴拉姆基本都填的是医学类。最终梦想照进现实，他被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录取，即将从雪域高原来到天府之国。普巴拉姆说，他会好好学习，希望以后能用自己学到的真本领帮助更多的人。像普巴拉姆一样的2026级新生们注意了，那本月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呢，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列车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在开车前第16天的0点到7点兑现预约订单。那比如说你的乘车日呢是8月30号，那么你就要在8月10号到8月13号这4天提交预约，8月14号就可以收到乘坐的车次情况了。新生预约功能呢，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那更多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12306进行查询。8月15、16号，也就是下周末2天，第二届明泰场地摩托车公开赛将在成都东部新区天府国际赛道激情开赛。这是国内场地摩托车领域的专业赛事，将汇聚全国优秀车手展开极速对决。这个比赛面向车迷开放，无需购票，不用预约，直接导航天府国际赛道，到现场即可零距离观赛。特别提醒，张雪机车冠军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也将于下周六现身天府国际赛道。当天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呢，他会与车迷近距离的互动。那感兴趣的车迷朋友们可以报名参与。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绵阳，这段时间绵阳平武报恩寺内多株紫薇是次第绽放，那紫粉色的花团呢是挂满枝桠，繁花错落，掩映红墙飞檐，和厚重古朴的明代古建筑相映成趣。院内百年老树枝干苍劲，范公井边花簇开得最为繁茂，花木古井钟楼也构成静谧雅致的画面。紫薇呢别称百日红，花期漫长，横跨夏秋。苍翠的古柏伫立院落，朵朵繁花穿梭于楠木殿堂之间，来往行人穿行花间驻足观赏拍照，喧嚣的夏景遇上古寺沉静，独属于报恩寺的夏日风光也吸引着众多访客前来闲逛赏景。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昨天新修订通过的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提出明确支持依法利用桥下空间、冰河空间、地下空间、屋顶空间等金角银边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在广元市经开区下西坝街道81社区就有一处曾经闲置荒芜无人问津的边角空地，经过更新改造后蝶变为口袋体育公园，集健身休闲娱乐多功能于一体，让辖区居民实现出门可锻炼，在家门口就能游玩的美好愿景。
1: 平时工作比较忙，没得时间去远一点的体育馆、健身房。
2: 之前都没得活动的空间，我们都到那个学校去，学校现在规范的不准去。
3: 长期以来，八一社区缺少就近的户外健身休闲活动场地，居民日常运动邻里相聚十分不便。 为精准回应民生期盼，践行公园化城市社区建设理念，社区积极争取四川省革命老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项目50万元专项资金，于2025年9月启动桥下闲置空地改造提升工程。针对这片曾经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城市卫生死角闲置荒地，社区通过系统化、精细化提质改造，将其打造为集运动健身、休闲阅读、邻里交流于一体的全龄段活力公共空间，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
2: 打造出来过后呢，我们也有活动空间了，早上这儿跳操又凉快又宽敞，环境特别好。晚上点的时候呢，那些老年人就坐着去歇凉，拉下家常啊，又增进了邻里关系。
1: 下班周末随时都可以过来运动打球啊，特别方便，环境也很舒服，设施也新，又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解压。
3: 小小口袋公园承载满满民生温度，以新建的口袋体育公园为核心节点，社区有效串联周边零散公共区域，打造出连片成型、功能集聚的社区活力板块，有效盘活城市闲置金角银边。公园桥下邻里共享区域配齐各类健身器材、休闲座椅，搭配独具特色的星空顶彩绘，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成为居民日常纳凉闲谈、休闲小憩的社区公共客厅。园内特设的八一记忆文化墙，生动还原本土历史风貌，传承乡土文脉，积淀社区底蕴。与此同时，社区同步推进铁路环建房护坡整治、绿植栽种、步道优化等配套提升工程，全方位改善片区人居环境。
4: 我们将持续做好公园的常态化管护、设施维护，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小微公园实行发挥民生效益，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从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到全民乐享的精致乐园，当地社区以精细化城市微更新、接地气的民生微实事、厚植民生福祉，让幸福生活常驻群众家门口。

0: 曾经，一些自产自销的老年菜农没有固定摊位，只能沿街摆摊。一边是菜农的生计，一边是城市的秩序，难道只能一杆了之吗？今年5月，德阳金阳区换了一种管理思路，设置105个免费银发摊位，让小菜摊有了安稳的家。
1: 清晨，德阳市金阳区孝感街道苗山街与双河路交叉口，农产品自产自销零食疏导点热闹起来，整齐的摊位上摆满了菜农当天采摘的时令果蔬。62岁的周顺万一早从罗江区略平镇赶来，摊位上的芋头和辣椒都是他自家地里种的，过去没有固定摊位，他只能沿街售卖。
2: 我从略平来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种的，以前就是街上卖嘛，他们撑过来了，看了嘛，我们就自己跑嘛，你就走了嘛，肯定人家就散了嘛，人家就不买了嘛。
1: 和周顺万一样，此前不少老年菜农在主干道沿街流动经营，既影响交通和环境，也让菜农卖得不安心。如何兼顾城市秩序和菜农生计？今年五月，德阳市金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从堵转向疏，为60岁以上销售自产农产品的老年农户免费提供固定摊位。
3: 下载就好了嘛，城管给我们找点位置嘛，买菜个卖菜个都高兴了嘛，好卖了嘛，下载一把基本上都卖得完，因为我们都是自产自销的，大概一天平均还是有100多块钱嘛。
1: 疏导点紧邻居民小区和公交站点，同时避开城市主次干道。选址前，执法人员多次实地摸排，既考察居民买菜是否方便，也尽量避免影响交通。目前，金阳区已建成2处标准化疏导点，共设置105个免费摊位。
4: 我们就在这楼上坐，在这儿买菜也新鲜，就是一近。我天走那么远，再走那头去，我们这些老年人走的又看到车子又多又吓，这样就好了啊！这样出来就买了，人家他们一卖就扫干净了，城管都在帮着扫。
1: 摊位虽免费，街边管理也得井然有序。摊位申请人需经过社区初审和执法中队复核，并提供身份证和村委会出具的自产证明，实行一户一摊限量经营。
5: 日常管理这块就是要他们是摆放整齐，每人1.2米的位置宽度，只要求有3种品类。摆完摊以后，要求是必须把摊位上的卫生的垃圾这些全部带走。时间上我们是要求是早上6:30到中午的10:30，下午的5:30到晚上的8:30。
1: 据了解，银发摊位投用以来，辖区占道经营投诉量明显下降，目前已累计服务老年农户超过3000人次。从你摆我赶到你卖我管，105个银发摊位既解决了老年菜农的卖菜难题，也守住了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0: 夏日炎炎，到处都是蝉鸣，不少人觉得这个蝉鸣就是夏天的氛围感 BGM。 但是最近呢，多地接诊病例，有人因蝉鸣导致听力受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蝉鸣真的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吗？一起来看。
6: 一到夏天，不管是在街边、公园还是小区绿化带，你是不是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7: 我比较喜欢，
8: 我晚上睡觉都听着睡，因为我离的那个很近，
9: 感觉有点吵，但是都习惯了。你比如说我如果住到这里，肯定就不行了，那就有点好吵个。
10: 我还好，有时候听起感觉可能夏天这种感觉还更强烈一些，还更舒服一些，和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吧。
11: 听着这个声音很舒服啊，青城山区度假，早上多早都开始叫就没得事。
6: 对于很多人来说，蝉鸣是独属于夏天的声音，但最近多地都接诊了因为蝉鸣导致听力受损的病例。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蝉鸣密集，连续4小时身处嘈杂环境后，杨同学当晚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后被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无独有偶，最近杭州的孙先生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几天没好转，就医后医生判断可能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蝉鸣真的这么凶，能伤到耳朵吗？记者也来到户外做了实地分贝测试。
12: 那我们现在是随便找了一个路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蝉鸣的分贝大概在多少。我们尽量把这个听筒对着蝉鸣的一个声音哈。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持续的一个时间，有的时候会比较短。我们看一下最小值的话大概是在75分贝，然后最大值的话

0: 大概是在89分贝。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车分贝仪的软件的时候，在没有蝉鸣的时候，这个分贝值的话，它是大概是在70上下。然后如果一旦有蝉鸣的时候，这个分贝值的话，它就是大概是在80以上。
1: 就是蝉鸣音大于85个分贝的时候，时间稍微长一点，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噪音性聋，或者是噪音性的耳鸣。这个分贝比较大，高频的它会刺激我们的毛细胞，造成毛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么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高频听力损失。
2: 吴小娟介绍，不止蝉鸣，嘈杂的工作环境、娱乐场所等，同样可能诱发噪音性耳聋。
1: 比如说钢铁厂，它就很吵，在过节的时候，那个火炮那个声音，它也容易出现。如果你是一个职业性的一个噪音的接触，应该平时在上班的时候戴耳机。还有一部分人，我们这边收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指挥家，他会听哪一个音中间有问题，所以他们排练多了以后，演出多了以后，他反而会造成他的一个高频的听力损失。当然，还有一个环境的暴露，比如说你要去夜店，然后你要去蹦迪，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你耳朵的一个听力损失。还有一部分人，有部分年轻人，他戴着耳机睡觉，时间久了以后，刺激以后，他一样的会出现一个听力损失或者是耳鸣。
2: 听力受损不是毫无征兆，当出现这些信号时，就要格外当心。
1: 第一个最常见的损伤其实是耳鸣，就说我觉得我耳朵响了。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有可能有听力损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时间久了以后，超过几天。最多超过7天，不行的话就一定要到医院来看。还有就是有耳闷的症状的时候，就是有塞棉花的感觉或者是进水的感觉。比较严重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耳痛的情况，甚至是眩晕的情况，都有可能。
2: 吴小娟解释，耳朵不光管听声音，也负责人体平衡。耳朵功能损伤严重的时候，听力和平衡功能都会受到影响。一旦持续耳闷、耳痛、眩晕，需及时到医院进行就医。他也提醒大家，蝉鸣强时要减少密林长时间停留，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对耳朵的保护。
3: 暑气蒸腾，寻一处清幽之地舒展身心是很多人的选择。那近段时间，位于达州宣汉的巴山大峡谷半山处的民宿群迎来了客流高峰，白天可吹自然清风，傍晚可观最美晚霞。接下来呢，咱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山里的惬意清凉。
4: 位于达州市宣汉县巴山大峡谷半山处的这一民宿，依山而建，视野开阔。简约古朴的风格让人置身其中，感受到一份宁静。由于海拔较高，满目绿意环绕，相较城市，这里的温差达15度左右。
5: 外面这么大的太阳哈，你看这里面，
6: 往一走进来就非常的凉爽，
5: 对不对？你现在就很凉快，
6: 还可以盖棉被哈。
5: 晚上就必须要盖被子。
6: 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还可以吃到各种原生态的风味。
5: 我们这上面的用的菜哈，都是我们附近村民这儿收的，我们自己种的一些啊，鸡那些都是旁边自己养的，全是土菜。
6: 我来尝
5: 一下它的味道。
6: 好吃。
7: 我们从7月初开始哈，天气热起来了这边的入住率就比较高，基本上都是满房状态。
4: 漆树土家族乡乘着巴山大峡谷景区的东风，巷域内大多数群众也吃上了旅游饭。这段时间，朝阳村多处民宿客房供不应求，
8: 基本上来住的都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都是从那个达州啊、开江啊，还有就是开州，因为那地方凉快呀，海拔1200，四个垭口抵到吹风，任何时候走点都凉快，所以大家选择就在那个位置来。
4: 独特的地理优势和风貌造就了这里绝佳的自然风光。傍晚时分，这里还可以观赏到美丽的夕阳。
6: 现在是晚上的7点40分，天色暗下来之后，整个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服。手机显示这里的温度只有20多度，远处这个时候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夕阳，我觉得非常的幸运。
4: 夜色渐浓，游客们相约到院坝纳凉，一口冰镇西瓜俘获了无数游客的心。
9: 感觉那是还多凉快的，比宣汉凉快多了。
4: 这个夏天，凭借清幽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巴山大峡谷游玩避暑。
6: 在这个暑期旅游旺季呢，我们景区也是推出了多重的惠民福利。第一个就是我们学生呢，只需要支付一个70块钱的交通票，就可以免费游玩大上洞、桃溪谷；支付99元呢，就可以畅游大上洞、桃溪谷漂流这三个景点。同时呢，联动云闪付线上支付满减活动呢，消费满120元，基本上就。

0: 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我们将持续不断的开展云顶露营音乐节，多重的优惠叠加让利游客，也有效撬动了暑期客源。
1: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昨天以降解创新绿色共生为主题的2026生物降解技术创新与生态发展交流会在雅安市禹城区举行，来自全国百余家产业链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校及检测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生物降解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工艺、场景化落地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为绿色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3: 近日，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对中华白海豚母子，其中幼豚身缠渔网，引发网民关注。本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前往后最终确认其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幼豚在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受近期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含沙量增加，黄河壶口瀑布再次呈现出壮美的黄色瀑布景观，蔚为壮观。游客们驻足观景台，近距离感受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气势。据了解，暑期是黄河壶口瀑布的最佳观赏期之一。
4: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其中6人重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8号，在西班牙马拉加省一处火烈鸟自然保护区，数百名志愿者对600只火烈鸟雏鸟进行了身体检查，并安装了脚环。这些脚环可以记录火烈鸟的活动轨迹。据悉，自1984年以来，这个自然保护区已经孵化了20多万只火烈鸟雏鸟。
1: 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走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的典范——眉山市洪雅县芷歌镇安宁村。当闲置农房碰上潮玩基地，当老旧村落变身网红地标，这里的画风被彻底颠覆。从引擎轰鸣的机车咖啡馆，到飘着柴火香的田园烧烤，再到万亩稻浪里巡田的打工鸭，昔日的近郊村落如何把闲置资产变成聚宝盆？老村庄又怎样玩出新花样？一起来看。

0: 走进洪雅县芷歌镇安宁村，每到日落时分，一阵阵马达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眼前这座名叫 1087X 的老房子正在发出截然不同的声响。这里不是机修厂，而是一家极具特色的机车咖啡屋。
1: 当初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一眼就相中了这栋老房子。虽然它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破旧，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气质是非常稀缺的，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土墙的结构，融入了一些机车的元素。我们就是想让游客在这个地方，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在这里慢下来，去品味乡愁。
0: 戴上头盔，轰一脚油门，来到安宁村，你可以在连片的农田旁边追风驰骋，感受稻香混合自由的味道，体验乡村版的速度与激情。当硬核机车遇到治愈的咖啡，这座被盘活的老旧农房瞬间注入了全新的灵魂，成了年轻人的潮玩根据地。
2: 我是从北京某旅来的，来到这里呢，看到了咱们的咖啡厅。在稻田里还可以这么很好的融合起来，喝着咖啡，看着稻田，感受大自然，跟我们摩旅的文化很契合的交融在一起，这个在别处是很难感受到的。
0: 如果说 1087X 是年轻人的快节奏，那不远处的花田部落则藏满了慢生活的诗意。这里原本也是闲置农房，如今却成了把农家菜、咖啡和慢时光装进田园的综合体。开业即出圈，常常是一座难求。
3: 之前我只承包土地种庄稼，看着这个空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后来村里鼓励搞田园经济，我试着把这老屋翻新了，没想到生意好得不得了，单日营业额最高的时候30000。现在我不光种粮，还卖风景。
4: 真的很有三级感，但是没有开业的高级感，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田园的风光。平时周末带着朋友家人在这田间里晒下太阳，吃下饭，喝个下午茶，感觉时间一下子就慢下来了，非常的放松。
0: 新业态红火，老底子更扎实，左手抓钱袋，右手抓粮仓。在芷歌安宁万亩核心示范区的另一头，沃野良田绿浪翻滚。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的稻田里还藏着一批特殊的大公鸭。这些鸭子就是水稻的田管家，他们在田里跑来跑去，虫子吃了，土松了，粪便还是最好的肥料。农田全程无需打农药、施化肥，这样种出来的米品质优。而鸭子天天在田里锻炼，肉质也更紧实，身价高，共生模式一举两得。
5: 这一片总共是200亩的稻鸭共生，每一亩配比是15只一亩，总共的话养了3000只。在这个配比当中一定要精准，如果说是过多的话，会导致食物链不充足，鸭子长势就不太好。那么在后期我们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会授粉不均，导致我们稻谷减产。
0: 安宁村位于青衣江畔，是浅丘地形，以前耕地零碎分散，最小的地块仅有一间教室大。转变出现在2022年，当地打破区划，整体联动，以安宁村为核心，打造万亩天府粮仓示范区。
6: 从以前零散的补丁地，到现在的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融的高标准农田，变化太大了。全村4000多名村民，他们不仅有土地流转租金，还在各类业态中务工领薪水，大家在土地上获得稳稳的收益。
0: 更令人心动的风景藏在百姓人家的一方庭院里。过去这里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这几年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安宁村进行一户一厕精准改造，平坦的入户路取代了泥泞小道，整洁的庭院告别了往日杂乱。一步一景，一户一运，村民也从乡村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7: 我们现在交的入户路已经变宽了，然后也硬化了，然后庭院也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干干净净的。厨房和菜所也全部改造完了，我们现在屋头足迹就跟城市一样矮一茬了。
0: 千年之前，诸葛亮与青衣羌帅在这里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为祈愿和平，将此地定名为安宁。千年之后，在这座最美桌山下的公园幸福城里，安宁村正迎来新生。老房重获新貌，稻田四季飘香，百业日益兴旺，一幅稳粮仓、新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8: 接下来我们的发展思路是在多种粮综合粮的基础上，继续爬坡确成技术树，协助农行制约，引领社会资本到达更多的新兴业态，争取到2030年村基地经济收入在去年30万元的基础上发一发，村民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安宁，越过越红火。
9: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艺。

0: 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4: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9: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0: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雅安市盈津县万年村，看十年间这个被称为熊猫社区的地方如何让大家吃好生态饭，未来这里又将如何实现山水万年。
1: 下凡科技联盟十五五行动方案发布，标志着南凡三亚下凡阿坝全国种业双高地格局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0: 剑门古蜀道掀起徒步热潮，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激发新动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雅安藏着一个被野生大熊猫认证过的小山村，这里曾因开矿、水电、伐木，经济喧嚣一时，如今却成了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典范。从山间村落到默默家园，人退猫进的转身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故事？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村。
1: 你知道默默吗？这是大熊猫的古代称呼。在雅安营津就有一座以默默为 IP 的小山村，这里的含猫量极高。
2: 这里的村民非常热情、好客，而且熊猫文化、温泉文化非常好。
3: 这边生态挺好的，我来避暑也挺好，很凉快，
4: 很舒服，巴适的板。
5: 逃离30多度的城市，走进20多度的乡村。每年7、8月，万年村都会迎来一批避暑的游客，在这发发呆、深呼吸、慢生活，像熊猫一样悠哉悠哉。可是，如果把时间往前30多年，这里路上跑的却都是装煤矿木材的货车。

0: 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质试点全面启动，荧京县48.7%的面积划入其中，而万年村距离核心保护区仅仅20多公里，成为门户第一村。如何跟大熊猫这个老朋友以新方式当好邻居呢？
1: 其实万年村的话，它也有很多这种矿山进行了全部的退出。按照国家公园总体的规划呢，我们就提出了人退猫进的一个理念，就面临了一个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我们的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要腾笼换鸟，阻力自然不小，不能伐木采煤，大火生计怎么办？不过总有人要带着头迈出第一步。
2: 我们大象的自然保护刚刚建立，我那个时候就我主要就是查大熊猫。我们巡山的话，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以森林防火为主嘛，第二个就是野生动物来保护嘛。你比如说进林子去看下子有没得人进入林区啊，有没得盗猎啦，有没得采这个野生植物来这种，晓得不？
0: 黄大哥说，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共建共管共享服务中心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像黄英健这样的伐木工、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身份变了，慢慢大家的旧观念也变了。
2: 这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的意识不是那么强，对不对？建立国家公园以后，意识就不一样了，晓得不？晓得这个大熊猫给我们带来，可以说带来利益，就这个道理。因为国家公园建设当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尤其它是无形的看不到，实际上利益相当大。如果没有这个你的基础设施哪来给建设，对不对？国家资金它倾向这里。
0: 不过要让更多村民一起思想转变，还要让大家看得到收入，得得到实惠。还是在那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熊猫养养民宿酒店，成为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民宿。加上周边70家民宿被带动一起提档升级，大家发现这好山好水好空气才更值钱。
3: 你看，住进熊猫民宿，再喝上这么一杯熊猫咖啡，这个体验感就不摆了。你看这个杯子上画的还是我们这个默默的形象哦。
4: 我们这个刚好就是第一个口子，而且是第一个酒店啊，所以说曝光度很高。旺季的话，平常是60%左右，如果再加上节假日的话，就基本上是100%。特别是餐饮产业兴起的太多了，以后想向景区。然后承包餐饮对接，我们这儿直接搞一条龙，那种要生意好一点。
0: 与大熊猫做好邻居，可不仅仅是退出山林，还不能和邻居抢口粮。为了不采野笋，万年村甚至选择了自己种。
5: 咱们这个房主基地的话，就是2024年完成了500亩的总体规划，对村民进行了一个土地租金和务工收入的一个分红。
3: 大概人均能分到多少，或者户均当？
5: 当时户均的话，最高的拿到了10000多块钱。预计的话，今年11月份对咱们房主产业基地进行一个生态更进一层次的打造。
0: 短短几年时间，熊猫的同款口粮给村集体带来增收100余万元。2025年1月，全村首次分红，41万元收益全部分发到村民手中。同时，村里还开发竹编产品20余种，吸引研学群体来打卡体验。
3: 听，这个就是竹筒风铃啦！我现在是在万年村方竹基地的莫小熊匠坊。那么大家走进这里啊，可以去亲手体验一下我们用竹子做的各类的手工制品和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是竹贴画，还有装茶用的这个茶盒也是竹子做的，包括我们背后的墙也是一个彩绘的竹筒。我现在坐下来的这个椅子，它都是一个用各种竹筒扎成的一摞。
0: 在猫退人境的守护中，生态给万年村的馈赠愈发丰厚。如今依托民宿和方竹产业发展起来的熊猫社区也有了越来越好的样子，服务标准不断提高，文旅配套也不断完善。去年村里建起了1000余平方米的生态停车场，村集体与运营商合股的共享书吧咖啡厅也正式迎客。特别是默默西渔文旅项目，眼下已经试运营，预计今年将接待研学团队1000人次，带动集体经济增收30000元以上。
5: 今年年初的话，一个美好生活节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大概是40多个家庭，将近100号人。咱们对小朋友进行科普，对有生态保护的宣传宣讲。
0: 杨书记说，有丢得下的勇气，才有拾得起的未来。不到10年时间，大熊猫栖息地得到全面修复，万年村所在的大香岭自然保护区泥巴山生态廊道连续3年拍摄到大熊猫幼崽活动影像。不仅如此，他们还请来了更多的邻居。眼下

0: 观鸟溯溪体验营地已经营业，小熊猫科普游览项目正在推进，冷水鱼产业也正在加快建设。
1: 凭借优良的冷水资源，我们银津县龙昌沟群鱼育种及生态养殖项目也落户在万年村。目前项目正在建设，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群鱼的养殖量可以达到4000多吨，鱼子量的供应产能可以达到100多吨。
0: 调研中，村支部书记总会提到一句话，叫熊猫社区山水万年。他说这是万年村正在打造的平台，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这些年万年村发展的注解。一个小村落先从发展方式转变破题，做大熊猫的有边界感好邻居，再到以生态价值转化探路，在万物和谐共生中让大家吃好生态饭，这是万年村的探索，更是四川乡村的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惜得山水本，才有幸福万年长。
2: 昨天下凡高地马尔康建设暨第二届中国阿坝下凡科学家大会在阿坝州开幕，会上发布下凡科技联盟15.5行动方案及首批接榜挂帅项目清单，标志着南凡三亚下凡阿坝全国种业双高地格局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3: 本次大会以深耕高原种谷赋能下凡高地为主题，400余位种业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总结下凡高地建设阶段性成果，共商高原种业发展大计。
4: 四川是我国南方的草原第一大省，作为一个从事草业生产科研教学多年的老兵，我愿意和四川省的科技工作者生产者一起共同努力，把四川的草原事业做好，把我们国家的草业事业做好。
3: 马尔康独特的冷凉气候是天然的育种加速器，一年来已有37个课题组、40余个科研团队入驻基地，累计完成20000余份育种材料加带试验，试种新品系300余个，成功培育突破性品种38个。
5: 目前的话，我们今年已经加带我们的资源材料一共是300余份，我们的品种扩繁是25个品种，累计已经完成了105个品种的新品种展示。我们也是和我们全国的食用豆的相关科研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3: 会上发布了下凡科技联盟15.5行动方案及下凡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清单。方案明确，到2030年，联盟成员单位稳定在100家左右，集聚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团队不少于20个。力争培育突破性新品种10个以上，使主要下粮油豆饲菜作物育种周期在现有基础上平均缩短1/3以上。
6: 加强战略研究，进一步的要探索我们的科技瓶颈问题的攻关模式，如何打造商业化的育种体系和产业化体系，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国际合作来提升我们的影响力。
3: 当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山地农业研究分中心下凡科研实验室同步揭牌，标志着下凡高地科研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
7: 眼下，剑门古蜀道凭借全龄友好的平缓步道、原生态的清幽风光，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轻量化户外出行的热门选择。火热的人气带动民宿、餐饮、夜游等业态全面升温，解锁消费新场景的同时，也实现了古道保护、群众增收的共赢。
3: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8: 比较出片，
9: 比较出片，
8: 又好走路，感觉平路嘛。
9: 嗯嗯，
8: 对，对我们膝盖很好。
9: 所以我装备都是一些就是很不起眼、很小众的。
10: 作为登山徒步来讲，这属于入门级的。风景非常好，
3: 轻量化户外消费新风来袭，古道徒步带火民宿、文创、特色美食，一条千年古道撬动全域假日消费。
11: 像石头张桌子翻台要翻2-3次。
12: 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淮菜是啥，
13: 嗯，
12: 然后吃完里面竟然是肉臊子。
13: 必点的肯定就是，这个腰花。
14: 这里是被徒步爱好者称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蓝马墙，走徒步去。
15: 哎，感觉很阴凉，特别是在酷热的天气，这里面参天的古木，凉风习习，很舒服，又锻炼了身体。
3: 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其中蓝马墙主线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一个半小时即可走完，是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的徒步上选。
10: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山杖，其实压根儿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3: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14: 一个背包、一部手机、一顶帽子，轻量化出行非常惬意。
16: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两根登山杖，后面背了一个登山背包，这样一些轻量的装备。
3: 从2023年低商业化原生态重启到如今，徒步客流翻了近4倍。古蜀道客流增长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兴业增收。
11: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土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像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
17: 古蜀道火了之后呢，把这个民宿开了起来，预计今年一年的话，应该可以到达20万左右。
18: 政府啊出资修建的驿站，经过去年今年的经营，下来整体收入比往年增收大概10000多元。
3: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实景演绎轮番上阵，徒步加夜游的复合消费场景让剑门蜀道焕发新活力。
10: 这些变化对我们建设翠玉廊剑门关世界级文旅地标、打造蜀道翠玉廊世界级步游道、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区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也给千年古柏古道遗迹的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当地巧妙平衡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推出剑门蜀道保护时不准等一系列长效管理措施，让保护与体验完美共存。
2: 一个物业管828个老破小，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这却是成都崇州正在发生的事儿。作为全川首个全域大物业试点探索地区，崇州把全市828个无专业物业的老旧院落打包统管。为什么要这样干？能不能干得长久？一起来看。
19: 干部为了跑这个6楼的房屋漏水，一天跑了100多层楼，
20: 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正式的那种物业入住的话，它那个收费标准比较高，
21: 经常都不在岗。经常跑得人影都没得了，
20: 不管是童车啊、自行车啊、电瓶车都堵在路道口。
3: 这些画面眼熟吗？杂物堵门、门卫脱岗、物业缺失、社区兜底，几乎是全国老破小的通病。在成都崇州，这样的老旧院落一共有828个。今年6月初，全省首个全域大物业试点在崇州落子。同心家院是首批试点的6个小区里居民人数最多的一个。
19: 我们采取的是自治管理体系，也导入了信托制物业。
22: 那这个小区有会计这些吗？
19: 没有没有。所以说我们社区的话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做一个财务的一个监管。
22: 它的这个日常维保也是咱们社区在辅助进行管理。
19: 对，以前最多的一次就是我们的干部为了跑这个6楼的房屋漏水，一天爬了100多层楼。
3: 入住以后，大物业在同心家院主要干了4件事儿。目之所及，小区补充了微型消防和监控，治理了非线充电和楼道堆物，安保24小时值班，垃圾日清，换路灯、换井盖、画便民车位和晾晒区。
20: 以前那个保安呢是执勤了，就是2个，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要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平时白天都是2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外边巡查的。
22: 那咋没得呢？
20: 没有，价格没涨，没涨还是我们3家。
23: 因为他们有管理，他们有经验，也比我们这儿原来我业主管会丰富吧，对这小区治理是相当到位的。
3: 记者接着来到了雄兴乐序园，一个和同心家院反着来的样本，只有24户，过去连个正经物业都请不起。大物业进场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20: 保安是年轻化的，基础设施业务给我们改善很多。大家都说是，只要是能够保持下去，我们都不用换房子。
24: 你可以看见墙也白了，摄像头也安装起了，然后我们的灭火器也配备得很充足。
3: 服务上去了，但物业费没涨，国企下场把

0: 市场不愿接的老旧院子打包统管，能不能可持续的做下去？汇数物业总经理侯佳说，每平方米三毛四毛的物业费，按纯市场逻辑一定是亏本，但他们的杀手锏是挑肥拣瘦变成肥瘦均衡，
1: 全域肥瘦搭配，统筹核算，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0: 后期大物业还将探索多元增值补收益，如盘活闲置车位、广告点位、便民驿站，叠加上生活居家类服务。总之，物业只提微薄管理酬金，剩下全投回日常运维。近日，崇州市住建局带着社区工作人员、电力、燃气、消防的安全人员挤进重阳街道的一处老院落，这是新一批十六个小区移交大物业的现场。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告诉记者，新一批的移交比预期来得更早，背后藏着越来越高的群众呼声。
2: 在进驻之前，我们首先要征求群众的意愿，70%以上的群众同意。群众的意愿呢，也取决于我们大物业公司的这种成效。只要我们做得越好，它的带动效应就越强。像我们这第二批已经有16个了，马上进入第三批就滚动期开始了。未来如果全域铺开了这个大物业，它可能通过我们的民生服务来带动我们的群众的资产增值，我们的长效治理。
3: 逐梦乡土不负韶华，在巴中市平昌县思岸镇民主村，返乡青年夏渊跳出都市舒适圈，化身新时代牛仔，深耕肉牛繁殖、母牛养殖，探索种养循环、机械赋能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以青春之力深耕乡野，书写天府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4: 早上9点，夏渊已经在自家的养殖基地里忙碌着。一批精心饲养半年多、长势健壮的达标犊牛已经到了交付时间，他要把牛送到公司指定的收购点去。
5: 今天我们主要是把我们饲养活归的小犊牛交给公司，大概现在是13个犊牛，我们饲养了6个多月的样子，然后450斤以上。
4: 今年35岁的夏渊是土生土长的平昌人。2014年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成都从事专业技术和销售工作。2021年底，怀揣着田园创业梦想的他，毅然返乡投身肉牛养殖产业。
6: 我对养殖育肥牛的那种饲养模式不是很认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拴养为主嘛。我觉得这拴养肉质不是特别好，然后养繁育牛，它本来就是一个趋势，种源肯定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说我选择了养繁殖母牛。
4: 夏渊的牛场有母牛120头，牛犊总数常年保持在170头以上。为了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率，他很有魄力地投入重金，走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线。
6: 买的设备都是与养牛相关的设备，比如说有这个 TMI 搅拌机给牛搅拌用的，那个撒尿车方便机械化操作。
4: 建场地、引粮种、买设备。几年来，夏渊已经累计投入了600多万元，长期的资金投入让夏渊的养殖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目前他流转了150多亩地，种植玉米、小麦等作物，通过大规模种植来解决牛场的饲料来源，这个也成为他养牛事业降本增效的关键。
6: 养牛它主要是分为精饲料和粗饲料，粗饲料呢就是我们主要是大规模的种植，粪污来还田，然后种植的又来喂牛，这样子一个循环，成本也能降特别多。
4: 作为新时代返乡新农人，夏渊一直坚信农业才是立国之本，他的梦想是打造一个种养结合、业态齐全的小型农庄。目前他的养牛事业已经迈入正轨，正计划继续流转土地，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后续还会尝试农产品的粗加工和精加工。
6: 中国的农业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努力，我觉得一天会比一天好，一年肯定也比一年好。
7: 近日，潘刚成功炸制出2.5毫米 TC4 钛合金薄卷，因其高强度、耐腐蚀、低密度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植入、化工装备、新能源等高端领域。 此次成功炸制是潘刚继此前突破 3.0 毫米规格后，将钛合金炸制厚度继续压薄 0.5 毫米，再度刷新国内热轧极限，填补了极薄规格钛合金热连轧量产技术。

0: 从哪儿来呀？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1: 长官，
2: 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1: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2: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我们国家靠近，今明两天将会给浙江、上海等地带来强降雨。由于距离较远，白海豚西侧外围的下沉气流像一个巨大的空调外机，持续的输送热力，再加上大陆高压的影响，因此未来几天四川盆地暑热加强。像今天15点，盆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上下，个别地方呢超过了35度。预计明天超过35度线的地区还会大幅的扩张。 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其中，在盆地的南部和盆州沿山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方呢会有暴雨。川西高原大部和盆西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在川西高原的东部南部以及盆西地区的西部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方会有暴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成都晴24到35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攀枝花阵雨21到33度，泸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德阳晴23到35度，绵阳晴25到35度，广元阵雨转雷阵雨23到35度。 遂宁晴转多云，25到36度；内江阵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乐山晴25到36度；南充晴25到36度；宜宾阵雨转雷阵雨24到36度；广安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 达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巴中晴23到35度，雅安晴22到35度，眉山晴25到36度，资阳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马尔康阵雨9到28度。 康定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西昌阵雨19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醒，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

0: 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两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

0: 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根底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净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十五五”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

0: 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2: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1: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3: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4: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2: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2: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

0: 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1: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0: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0: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3: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4: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5: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6: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5: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7: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5: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8: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5: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

0: 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

0: 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
1: 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9: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不留两岸，曾归领导朝阳不投。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呗。
1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2: 从哪儿来啊？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13: 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12: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来，胭脂。来，胭脂。
1: 到。
0: 上来。笔记本。

0: 抄10种，即刻让人治病毒药的配方。
1: 毒药那节课我没上。
0: 为什么？
1: 病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课后找人抄笔记呢？
1: 该记的都记脑子里了，不该记的抄了也没用。
0: 该记不该记的，不是你说了算。 这什么？还笑？我给你一次机会，熄灯之前，到我办公室，把这里面的内容从头到尾给我背一遍。
1: 那我要是背不下来呢？
0: 背不下来就滚蛋！

0: 你们谁有香水啊？没有，没有吗？没有，我们没有。这没有啊？没有。哎哎哎，这不行，你就借我用一下，就一点儿啊，就一点儿，就一丁点儿。
1: 够了够了够了！哎，回事，够了我还你。霞飞路上随便挑，
0: 你说话算话啊？
1: 算话。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小点声。

0: 是他，你这至尽使用迷药，也不采取防范措施啊！
1: 我定力多强呀！记住，要屏住呼吸，放松。

0: 你倒是醒悟掐点儿啊，还有三分钟就要熄灯了。那还背吗？
1: 当然要背了。来，喂，迷幻药是神经类药物。 其作用是刺激人的潜意识，使人……怎么了，教官？教官，你是发烧了吗？
2: 没事，打喷嚏而已。继续。
1: 迷幻药的成分很复杂，可以用化学方程式合成，也可以用草药自行配置。 是环境需要而定。
3: 教官，教官，你太累了，别抽烟了。
1: 来，喝点水。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哎，在这儿，这儿。

0: 说你呢，快点儿。说也是背，说你呢，快点儿。说也是背，背是背。来胭脂美，来胭脂棒，来胭脂做什么都夸夸叫。宋远，爱来胭脂，爱的不得了。教官，你说我背的对吗？对对。基本准确，基本准确。不要教我啊，你要。再接再厉。教官，我刚才说了什么？你再重复一遍呗。来胭脂美。
1: 蓝胭脂美，蓝胭脂棒，蓝胭脂干什么的？呱呱叫。正面，爱蓝胭脂爱的不得了。好，
2: 教官太棒了，任务完成，坐下吧。
1: 胭脂，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2: 不要太崇拜我，
1: 撤。

来，下来。哎，慢点。来，好。今天的课程是角色扮演，这是你们日常生活中最经常使用的技能。来，燕之，把东西给我收起来。你们要习惯扮演任何。

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角色，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你们要习惯撒谎，并且擅长把你们兜里东西都掏出来。

0: 从现在开始，你们身无分文，没有证件，而且要各自为战。地图上标记着你们的接头地点，每到一个地点，你们会获取一个签名。从这里到市区，你们要集满10个签名，就算完成任务。6个小时以后。
1: 我会在最后一个地点等你们吃午饭。孙队长，蓝胭脂美吗？
2: 严肃点，走吧。
1: 哎，你打算怎么走啊？
3: 咱们现在在这儿，然后呢，咱们要去这边。嗯，好，走吧。我不是怕死，我也想参军呢。可我还有个9岁的妹妹，一个10岁的弟弟需要照顾啊！一颗炸弹下来，弟弟连尸首都找不着。 妹妹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就剩下最后一口气。谢谢你们，够了。

0: 小姐，今天变得哪能了？顺利不啦？
1: 下一个去新疆路。
0: 新疆路啊！哎，好呀，好，来来来来，东西东西，哎，好好。

0: 小姐，我跟侬讲，在外头侪辣打仗，哎，你一个姑娘家哦，老不安全的，尤其夜里向危险哎。
1: 你到我那里去上班啊？
0: 哎，想来就来，不想来呢，就在家里待着。
2: 哎呦，
0: 危险！
2: 哎呦，小姑娘，
3: 你能好好送我？想送我，现在就停车，开车。
2: 小姑娘，侬力气嘎大哦！
3: 哎，你说我？
2: 哎呦，哦，不干，不要生气。哦，这样子好了，夜里向我跟侬消消气哦。我请侬吃饭，地道上海菜，味道啊好极了，好不啦？
3: 行了，快点。
2: 好，保护车就好，夜里跟我一道吃饭就好。

0: 老板，再来一屉包子。
1: 哎，好嘞。
2: 什么时候走？
0: 20分钟吧。
2: 2小时40分。

0: 科长，曹泽汉，谢谢。曼娜小姐，你的训练越来越出色了。不过我们最终的成绩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战场上。是。科长有什么任务，尽管交给我，我也想检验一下最近的训练成果。
1: 有一个人你应该认识，你父亲的老部下，曾经是军需处采购科科长，叫张翔，代号小虾。
0: 小虾，这个名字我曾经在我父亲的集邮册里看到过，不过我不认识他。
1: 我们需要启用你父亲留下的秘密联络图里的成员，为皇军全面占领上海做准备。他是我们要的第一个，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0: 是。

0: 你想干什么？有人在前线送死，张科长却偷偷盗用军中物资中饱私囊，该当何罪？
1: 你是谁？别紧张，小虾。冯子雄是我爸。
0: 我现在代表他。你爸爸已经死了，你怎么代表他？我爸爸是不在了，可是他的老板还在。他的老板，也就是我现在的老板。我为你爸爸干活，是因为他对我有大恩，我是在报恩。日本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被别人戳我脊梁骨。我知道。 张科长是个大孝子，否则的话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把军中物资全都换成黄金。你这么做，不就是想好好给你娘养老，让她过舒舒服服的日子吗？
2: 是又怎么样？
0: 抱歉，你娘被我带走了。
2: 你把我妈怎么了？别激动，
0: 她好好的。
1: 上海马上就是我们的天下了，而且我还知道，张科长的妈妈爱听戏，只要你识时务，我可以随时把所有的戏院都包下来。

0: 看齐，向前看，号令，
1: 往出，
0: 一、
2: 二、
3: 三、五、六、七、
0: 八。

0: 解散！啊！来早了，5分钟。嗯，太快了。前方是祝家镇沦陷区，因为不是战略要地，所以驻扎的日军伪军不算多。作为实战检验场所来说，相对安全。 下面，我要安排你们每三个人一组，按照我发的画像，在朱家镇上寻找目标。找到目标之后，在不惊动目标的前提下，把他手里的东西带回来，就算完成任务。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在这里等你们。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取消学员资格。蓝胭脂，张国生，
1: 到。
0: 沈兰兰，
2: 到。
0: 你们三个一组。
2: 完了完了，不怕是一样的对手。说什么呢？赶紧出发！走吧走吧走吧走！
0: 你们三个一组，看好了。
2: 都记住了。 我记。
3: 怎么办啊？这找遍了都没有啊！要是这么简单，还能叫任务吗？嗯，都没找到呢，急什么呀？哎，先去吃饭吧。
0: 啊，
3: 胭脂，咱们都没带钱啊。
2: 这里是沦陷区，要钱有用吗？走吧。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不吃啊？眼看就快晌午了，连个人影都没叨着呢。这里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饭馆，在这里发现目标的机会跟在外面一样多。别动他，西方。 吃饭，目标就在你的左后方楼梯边那桌的那个胖子。是他，是他，低头。可是，一进门就发现了。
1: 结账。
0: 什么？着什么急？你有钱呀？
2: 能让他跑了呀？

0: 估计目标会重叠的可能性很大。像刚才两个组定同一个目标，动静太大了，肯定会被发现的。
1: 那也不能把倒嘴标的肉让给他们。
0: 你喊什么呀？放心吧，他们肯定会被甩掉的。就算他们被甩了，那咱们凭什么再找到目标呢？嗯，老板，结账。
1: 干嘛？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个跟班，戴这块表恐怕不合适吧？
2: 这是我爸给我的。
1: 我知道是你爸给你的，等这个镇子收服了，我再把这块表给你赎回来。放心。 这个跟踪啊，不能一窝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分段跟踪。我先上，你们两个不用管目标，只要盯着我就可以了。我跟十分钟之后，沈兰兰上，我和张国胜继续跟着沈兰兰。
2: 好。
1: 再过十分钟，张国胜上，就这样轮换交替。
2: 好。
1: 可是咱们去哪儿找他呀？嗯，就在这儿等着吧。 在这儿等。那个胖子刚才吃了一碗肥肠面，那肥肠看起来不新鲜。他吃得急，又一头大汗，这么热的天，喝了一肚子凉茶，不闹肚子才怪。
3: 啊！
1: 这个镇上一共有4间公厕，这一间是离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最近的一间，就在这守株待兔吧。
3: 运气真好。

看见没有？不光是我们一个组盯着他的，难道所有组盯的都是同一个目标？那倒不一定。这么小的朱家镇。

0: 是楠楠，你在外面放风，你跟我进去。好。哎，二位住店呢？刚才是不是有位胖胖先生进来了？
1: 您说的是沈先生吧？是，他住哪个房间？请问你们两位是？
0: 日本特高客，2楼4号房。
1: 那他旁边的房间有空着的吗？有。
0: 给我们开一间。
1: 哎，好嘞。
0: 但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1: 明白，明白。

0: 你们就留情不住了！
1: 待会儿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人呢？
2: 站住！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给我搜！好，哎，
2: 长官，你帮忙说说话。
1: 长官，从哪儿来呀？
3: 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1: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3: 哎哎，那是我的箱子，我的箱子！
1: 啊，怎么回事？
3: 你想看是吧？ 记好了，这里边可是炸弹。

0: 假点吗？假啊！天真！哎，你说，说，
1: 你说他们是骗人的。

说不说？说不说？张国顺，你停住！千万不要说！易老宽，小子，今天算你倒霉，我要把你身上的那一件一件给你卸下来。看什么？后面是你，还有你，看好了啊！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不让你们走了，滚蛋！
1: 我们要是真滚了，那就是国家的损失。
2: 你太骄傲，太自负了。
0: 因为我优秀。
2: 木秀于林，封闭摧之，在战场上，自负，只能是害人害己。一头狮子可以带领一群羊，一只羊能够领一群狮子吗？你们没有时间找到比我们更优秀的人了，就算找到了，也没有时间去训练。谷仓里的酷刑，没有人能扛得过去，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你想挫我们的锐气，你做到了。现在，再给我们次机会，我们一定会比以前做得更好。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先生，现在是晚上，墨镜其实可以摘下来。
5: 想跟我做生意啊？
4: 不然呢？
5: 是你的生意吗？
4: 就怕你买不起，蝎子先生。
6: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圈。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史密斯生活放浪，喜欢结交女性朋友，经常出入舞厅、酒吧，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

0: 你是谁？
1: 不许动！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我教你的那些本领，是为了让你自保，而不是为了让你双手沾上鲜血的。上海的战事就要结束了，等待你的是战后重建。谍战本来是一项很绅士的运动，它的本质是收集情报，挖掘那些公开或者秘密的讯息，在战争时期才会迫不得已使。

0: 我们不能再用一些非常手段，打打杀杀是那些粗人干的事情，你不该这样。
1: 我有的选了。
0: 谍报员的工作有很多种。
1: 我也不想我的手沾上鲜血。可是你非常清楚日本人收留我是为了什么。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只要你站在我身边，我会更自信的。

0: 买香烟嘞，买香烟嘞。哎，老高头买立牌，打着门牌香烟。买烟嘞，买烟嘞。老高牌买立牌，打着门牌香烟。香烟嘞，先生，买包香烟吧，买香烟。
1: 边儿去。
0: 来，这位先生，来包香烟吧。
2: 先生，现在是晚上，墨镜其实可以摘下来。
3: 八爷在玩牌，从来不喜欢被打扰。哦，
2: 如果是谈生意，也不喜欢被打扰吗？
3: 八爷就没说过。
4: 想跟我做生意啊？
2: 不然呢？
4: 是你的生意吗？
2: 就怕你买不起。
4: 说好了是做生意，用刀对着人，没礼貌。
2: 蝎子先生。
4: 姜永远是老的辣，说吧，你是国民党的还是日本人呢？
2: 都是一家人，何必呢？
5: 松手，向小姐道歉。

0: 小心点儿！小心什么呀？
1: 史密斯他可是个老油条。
0: 你是怕我完成不了任务，还被人占了便宜？放心，只有我占别人便宜的份儿。 定紧点儿。

0: 那可能是缘分吧。小姐，你好漂亮。嗯，谢谢。小姐，我们出去坐一下吧，好吗？好啊。
1: 谢谢你 ，Lisa。
2: 黄包车，黄包车，跟上。
3: 哇，这么多书啊！史密斯先生很喜欢收藏书吗？
4: 最好看的书就是在我的怀里。
3: 史密斯先生，可以让我自己挑一本我最喜欢的，送给我吗？可以啊，没问题。 谢谢。
0: 我们先喝一杯酒吧。
1: 好啊。

你是谁？不许动！是点啊！不错。

0: 非常好，全靠教官帮忙。要不是您盯得紧，恐怕我这清白都保不住了。你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蓝胭脂？作为一名特工来讲，你确实比别人有天赋。可是老天爷给你天赋，同时也给了你偏执和任性，这是做情报工作的打击。 所以也注定了，未来你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别人多。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一个正式任务，全体回家，向你们的家人道别。军队就要撤退了，上海即将沦陷，我们要转入地下。
1: 从现在开始，上海就要交给你们了。淞沪会战进入第三个月，中国军队虽处于被动地位，一再后撤，但仍控制着上海。11月8日晚，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分两路退向南京。 苏州、嘉兴以西地区，由于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大撤退结果演变成全面大溃退。

0: 报告！进来。鬼子大部队在浦东至杭州湾一带登陆了。鬼子这次是把老本都押上了，登陆的人马有10万之众，而且全是精锐部队。 上头命令我们上海站随大部队内迁，行动组和情报甄别组留下转入地下工作。
1: 是。
0: 拿去。
1: 这是上峰，
0: 特意派人从南京送来的。

真正的军人，不可辜负党国，也不可辜负爱你的女人。请在离别之时，给她一个天长地久的礼物。嗯。

0: 对不起，我只有一天的时间。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0: 能有一天的时间，我就很满足了。感谢主。
1: 好吧，为了感谢你的上帝，我答应了在教堂举办我们的婚礼。你高兴吗？说实话，一直以来我都很担心你。你那么善良，那么脆弱，要是我不在的话，你一个人
0: 那你是不是后悔了？或许应该娶胭脂，她多勇敢多聪明啊。
1: 你在说什么？我跟她没有那种关系。
0: 看把你吓的。我是说啊，我想跟他一样该多好，可以和你并肩作战，可以看到你，或许会更放心的。
1: 你真好。
0: 哎，那你可以请你的同事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
1: 好啊，啊，正好，整个培训班结束得太仓促，连个毕业典礼都没有。哎，要不我把学员都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0: 嗯，

0: 兄啊，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帮帮我们中央银行一把。
1: 老弟，你不是不知道，这得妙想。
0: 我就跟你实说了吧，这些可都是古董啊，有的堪称是国宝，你这也是保护国粹嘛。另外。
2: 你怎么回来了，爸？我要走了。你也要上前线了？ 出息了，报效国家，比你爸爸有用多了。爸爸妈妈为你光荣。让妈妈再给你做一次口水鸡。下次。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上。
1: 爸，
2: 孩子，
1: 爸，别这样。

0: 宋先生，请把你的手放在圣经上。宋先生，你愿意娶林小姐为妻吗？爱她，忠诚于她，无论她贫困、患病还是残疾，你都愿意娶她为妻吗？
1: 我愿意。
0: 林小姐，请把你的手放在圣经上。林小姐，你愿意嫁给宋先生吗？爱他，忠诚于他，无论他贫困、患病还是残疾，你都愿意嫁给他吗？
2: 我愿意。
0: 我代表主祝福你们。阿门。请新郎新娘互相交换戒指。

桑先生，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同学们，今天是我大秦的日子，同样也是你们的。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特工人员了。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学员。上海就要沦陷了，最残酷的斗争就要来临。 但这同样也是你们报效祖国的最后时刻。你们中有些人会牺牲，或者被捕，甚至有些人根本就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到底。想哭的。 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是明天一早，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擦干眼泪，准备好迎接这最残酷的斗争。

0: 总部决定，由你带一部分人马转移到青浦郊外。那儿有新组建的别动队，配合你们的行动，继续跟鬼子做斗争。那市区的联络站、情报站，还有电台呢？这些我都安排好了。
1: 咱们上海站，
0: 并没有撤销，只是转入地下，继续工作。
2: 是，连长。
3: 这是南京总部送来的周汉光和周宇浩的档案资料。这两个人都是孤儿，这是南京总部特意从黄埔军校调的档案。两个人的入学资料也是这么填写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的籍贯都是东北。
4: 东北是沦陷区，那资料里的很多东西都无法核实啊。
0: 有可能，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冯子雄的卧底，是影子。未来有可能还要继续和他们打交道，还是知己知彼的好。

0: 司令部准备新成立一个专门对付抗日分子的，而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就是你。你干嘛要泼我的冷水？
1: 曼娜，属于你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可以选择回到原来的生活。不，
0: 原来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
2: 王总，
3: 这是敌产。
0: 皇军有令，没收。
4: 不是老总，这老爷马上就回来了。
3: 你老要是敢回来，老子一枪崩了。
0: 不能啊，老总。
3: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
1: 冯曼娜，
5: 在。
6: 任命为特战总部侦察科科长，
4: 暂时为军饷。
0: 科长，您还漏了一个人，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
6: 不知科长，
5: 周先生的任命早就下来了。
4: 没有话要跟我说吗？
5: 都是在相互利用，都是假的。
4: 你是我现在唯一的支撑，你不会离开我的，对吗？
6: 这段时间你一定小心。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5: 给了你一个新的代号，乌斯。
4: 这是哪儿来的？
3: 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销毁的资料。
5: 这些人就交给我了。
3: 不，我们侦察科和你们一起行动，只要让他们在上海出现，咱们让他们有来无回。
7: 报告长官，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应该由我来执行。
3: 你不能去。冯曼娜认识你，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7: 不是她死，就是我亡。
8: 哎，小妞，卖蛋呢？这蛋不错嘛，啊！
7: 把鸡蛋还给我！
8: 别！
7: 放开我！
8: 既然这位姑娘不乐意，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是不是啊？

0: 还来个打抱不平的，老子！哎哎！枪！
1: 队长，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城外，一条通往码头那边。你看怎么走啊？
2: 你带几个人往那边追，你们仨跟我走。
3: 是。
1: 好了。
4: 检查，刚才在外面不都检查过了吗？我还要检查呀。
1: 听见刚才外边的枪声吗？
2: 好像有几个奸细。
5: 逃到咱们这儿来，
6: 这位先生中奖了，你们要干什么？
7: 别废话，
6: 靠他！
7: 放开我！放开我！
6: 你们放开我！
7: 站住！
6: 放他干嘛？
5: 你们认识啊？
8: 我不认识他。
6: 真不认识？
7: 真不认识。
2: 两个都带走。
6: 走！
7: 狗汉奸！
9: 当务之急是要把另外一个密码本送进城，找到胭脂跟他接头。这事太危险，我得亲自去。
6: 不行，
10: 部长，让开！
6: 部行。
11: 敌人已经掌握了上海站所有人的资料，守密孔钥匙去了，那就等于撞枪口。
12: 我要找到他们潜伏的电台，
13: 还在惦记那个蓝胭脂。
14: 我天天都在等他。
15: 这些人到上海是为了跟与前潜伏的人接头，我觉得。
16: 跟密码有关系。他们在上海市区的情报活动和联络工作已经终止，所以他们必定派人携带新的密码进来。
17: 走吧。哎，谢谢太君。
18: 站住！
16: 干什么的？
18: 我是乡下人，过来走亲戚。
16: 什么亲戚？
17: 表姐，刚生，坐月子呢，这不送点鸡蛋，是个心意。
16: 拎着一筐熟鸡蛋去看坐月子的表姐，你让她一口气都吃了吗？

1: 特工是最坚定的革命战士，也跟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可这一切，你永远不能表露出来。
2: 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张王牌，
3: 影子是我的王牌。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不对，这里头有鬼。
2: 胡乱。但是王牌到关键的时候才能。
5: 如果情报泄露跟冯子雄一家有关，那你最好的朋友冯曼娜也会被卷入。
6: 就算冯子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5: 如果你看到水果店挂出绿纸，表示有新情况，立刻联系。
7: 影子和冯曼娜之间的通信，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
6: 你根本就不是冯曼娜。
4: 梦之，你告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又为什么要冒充我来跟他见面呢？
8: 他是内鬼，他是专门内鬼、提供情报的内鬼。他的代号叫影子，他
4: 说的是不是真的？
8: 他
4: 会跳吗？
8: 就算冯子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9: 马上去捕冯子雄夫妇。
4: 太太，你跟你丈夫犯了通敌卖国罪。
10: 他们说你不是真的。
4: 你骗子！骗子！为什么？
10: 这件事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我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吗？
4: 我会像相信我爸妈那样相信你。
0: 他要知道他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这儿，冯曼娜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11: 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
4: 你也太卑鄙了，我做不到。
0: 你是想看着冯曼娜继续在日本人的利益网被提，还是要让她早点回头是岸？你可以帮她选。

0: 我再怎么不对，你也不是投靠日本鬼子呀！
1: 你的什么？如果还可以做出选择，
2: 先把骨灰给我再说。
0: 雷彦辰，你要出卖我，疼你疼你的好，你这个骗子！

人们只会记住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英雄，而你们即使拯救了整个国家，上级也只会在自己的抽屉里为你们准备一枚勋章，而这枚勋章，你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特务工作？因为信仰。

0: Immersive experience of the fervent scene at the Sichuan City Football League Championship Challenge. Tens of thousands chanting, Go Sichuan!
1: Foreign friends watched the Sichuan-produced animated film What Wishes Come True, interpreting Eastern mythology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tale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millennia is reaching the world.
0: 20 doctors from 11 countries, including Italy, Kenya, and Thailand, gathered at West China Hospital in Sichuan to study and exchange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techniques.
1: Director and producer Boris Mitic from Serbia visited Chengdu with his daughter, fully experiencing the unique charm of Bashu culture.
0: Continue to follow this week's episode of Piano Wandering
1: on August 9th at 9:20 p.m.
0: We'll see you there.
2: Sichuan 卫视 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
3: 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20，温暖开播。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4: 集结起来！
2: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还有医疗白皮包工业。七大主题中“与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
7: 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持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防守，稳球端远，他从不留点汗，能推里头朝阳扑火。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持续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11: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9: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12: 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
13: 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14: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姿。
13: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15: 专家过后，专家就说的，不，你这个不要动手术。
13: 科学防治远离腰痛困扰，敬请关注四川卫视8月10日晚21:20，华西论剑。

0: 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席，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9: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其实一直想跟大家讲，就是音乐是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用一台西方乐器之王，也就是说用他们最熟悉的方式再去讲述我们的故事。让大家能够通过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音乐其实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调味剂。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2: 司令部准备新成立一个专门对付抗日分子的，而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11: 干嘛要泼我的冷水？
4: 万娜，属于你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可以选择回到原来的生活。
11: 不，原来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
12: 老总，
13: 这是嫡产，皇军有令，没收。
12: 不是老总，这我老爷马上就回来了。
13: 你老爷要是敢回来，老子一枪崩了。
12: 不能，老总。
13: 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连曼娜也别告诉他。
14: 冯曼娜
15: 在，
14: 任命为特战总部侦察科科长，暂时为居下。
15: 科长，您还漏了一个人。
11: 周先生对皇军的贡献和能力都远在我之上，不知科长。
14: 周先生的任命早就下来了。
15: 没有话要跟我说吗？
4: 都是在相互利用，都是假的。
15: 你是我现在唯一的支撑，你不会离开我的，对吗？
16: 这段时间你一定小心。
17: 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16: 给了你一个新的代号，

0: 乌斯，这是哪儿来的？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销毁的资料。这些人就交给我了。
1: 不，我们侦查科和你们一起行动，只要让他们在上海出现，咱们让他们有来无回。
2: 报告长官，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应该由我来执行。
1: 你不能去，冯曼娜认识你，你遇到冯曼娜以后，你会怎么办？
3: 就是我吗？哎，先生，快别动！哎，
4: 小妞，买单呢？这蛋不错嘛，啊！
5: 把鸡蛋还给我！
3: 放开我！
4: 既然这位姑娘不乐意，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是不是啊？还来个打抱不平的，老子！哎哎，
3: 枪！
6: 队长，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城外，一条通往码头那边。你看怎么走啊？
7: 你带几个人往那边追，你们仨跟我走。
8: 是，
7: 好了。
8: 检查，刚才在外面不都检查过了吗？我还要检查呀。
6: 听见刚才外边的枪声了。
7: 好像有几个奸细逃到咱们这儿来了。
9: 这位先生中奖了。
10: 你们要干什么？别废话！
11: 口子上来！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站住！
12: 看他干嘛？你们认识啊？
13: 我不认识他。
11: 真不认识？
12: 两个都带走。
10: 走！
11: 狗看见！
14: 站住！抓获了！
11: 站住！当务之急是要把另外一个密码本送进城。
15: 找到胭脂跟他接头，这事太危险，我得亲自去。
16: 不行，
17: 站住！
16: 让开！
17: 不行！
16: 敌人已经掌握了上海站所有人的资料，守密孔钥匙去了，那就等于撞枪口。
18: 我要找到他们潜伏的电台，
19: 还在惦记那个蓝胭脂。
20: 我天天都在等他。
21: 这些人到上海是为了跟以前潜伏的人接头，我觉得跟密码有关系。
22: 他们在上海市区的情报活动和联络工作已经终止，所以他们必定派人携带新的密码进来。
23: 走吧。哎，谢谢太君。
22: 站住！
23: 干什么的？
22: 我是乡下人，过来走亲戚。
23: 什么亲戚？
22: 表姐，刚生，坐月子呢，这不送点鸡蛋，是个心意。
23: 拎着一筐熟鸡蛋去看坐月子的表姐，你让她一口气都吃了吗？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

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手不留点汗，身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天空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去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3: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2: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3: 先可以左右

0: 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
1: 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0: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直。
1: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0: 家长沟通，专家就是说的，不日子不要动手术。
1: 科学防治，远离腰突困扰，敬请关注四川卫视8月10日晚21:20。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雅安市迎宾县万年村，看十年间这个被称为熊猫社区的地方如何让大家吃好生态饭，未来这里又将如何实现山水万年。
1: 下凡科技联盟“十五五”行动方案发布，标志着南凡三亚、下凡阿坝全国种业双高地格局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0: 剑门古蜀道掀起徒步热潮，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激发新动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雅安藏着一个被野生大熊猫认证过的小山村，这里曾因开矿、水电、伐木，经济喧嚣一时，如今却成了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典范。从山间村落到默默家园，人退猫进的转身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故事？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村。
1: 你知道默默吗？这是大熊猫的古代称呼。在雅安营津就有一座以默默为 IP 的小山村，这里的含猫量极高。
2: 这里村民非常热情、好客，而且熊猫文化、温泉文化非常好。
3: 这边生态挺好的，我来避暑也挺好，很凉快，
4: 很舒服，巴适的板。
5: 逃离30多度的城市，走进20多度的乡村。每年7、8月，万年村都会迎来一批避暑的游客，在这发发呆、深呼吸、慢生活，像熊猫一样悠哉悠哉。可是，如果把时间往前30多年，这里路上跑的却都是装煤矿、木材的货车。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全面启动，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其中。而万年村距离核心保护区仅仅20多公里，成为门户第一村。如何跟大熊猫这个老朋友以新方式当好邻居呢？
6: 其实万年村的话，它也有很多这种矿山进行了全部的退出。按照国家公园总体的规划呢，我们就提出了人退猫进的一个理念，就面临了一个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我们的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5: 要腾笼换鸟，阻力自然不小。不能伐木采煤，大火生计怎么办？不过总有人要带着头迈出第一步。
7: 我们大象的自然保护刚刚建立，我那个时候就，我主要就是查大熊猫。我们巡山的话，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以森林防火为主嘛，第二个就是野生动植物来保护嘛。你比如说进林子看子有没得人进入林区啊，有没得盗猎啦，有没得采这个野生植物来这种，晓得不？
5: 黄大哥说，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共建共管共享服务中心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像黄英健这样的伐木工、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身份变了，慢慢大家的旧观念也变了。
7: 这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的意识不是那么强，对不对？建立国家公园以后，意识就不一样了，晓得不？晓得这个大熊猫给我们带来，可以说带来利益，就这个道理。因为国家公园建设当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有些它是无形的看不到，实际上利益相当大。如果没这个你这基础设施哪来给建设，对不对？国家资金它要倾向这里。
5: 不过要让更多村民一起思想转变，还要让大家看得到收入，得得到实惠。还是在那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熊猫养养民宿酒店，成为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民宿。加上周边70家民宿被带动一起提档升级，大家发现这好山好水好空气才更值钱。
1: 你看，住进熊猫民宿，再喝上这么一杯熊猫咖啡，这个体验感就不摆了。你看这个杯子上画的还是我们这个默默的形象哦。
8: 我们这刚好就是第一个口子，而且是第一个酒店啊，所以说曝光度很高。
9: 旺季的话，平常是60%左右，如果再加上节假日的话，就基本上是100%。
8: 特别是餐饮产业兴起的太多了，以后想向景区。然后承包餐饮对接，我们这儿直接搞一条龙，那种要生意好一点。
5: 与大熊猫做好邻居，可不仅仅是退出山林，还不能和邻居抢口粮。为了不采野笋，万年村甚至选择了自己种。
10: 咱们这个防暑基地的话，就是2024年完成了500亩的总体规划，对村民进行了一个土地租金和务工收入的一个分红。
11: 大概人均能分到多少，或者户均当时？
10: 当时户均的话，最高的拿到了10000多块钱。预计的话，今年11月份对咱们防暑产业基地进行一个生态更进一层次的打造。
5: 短短几年时间，熊猫的同款口粮给村集体带来增收100余万元。2025年1月，全村首次分红，41万元收益全部分发到村民手中。同时，村里还开发竹编产品20余种，吸引研学群体来打卡体验。
1: 听，这个就是竹筒风铃啦。我现在是在万年村方竹基地的莫小熊匠坊。那么大家走进这里啊，可以去亲手体验一下我们用竹子做的各类的手工制品和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是竹贴画，还有装茶用的这个茶盒也是竹子做的，包括我们背后的墙也是一个彩绘的竹筒。我现在坐下来的这个椅子，它都是一个用各种竹筒扎成的一摞。
5: 在猫进人退的守护中，生态给万年村的馈赠愈发丰厚。如今依托民宿和方竹产业发展起来的熊猫社区也有了越来越好的样子，服务标准不断提高，文旅配套也不断完善。去年村里建起了1000余平方米的生态停车场，村集体与运营商合股的共享书吧咖啡厅也正式迎客。特别是默默西鱼文旅项目，眼下已经试运营，预计今年将接待研学团队1000人次，带动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以上。
10: 今年年初的话，一个美好生活节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大概是40多个家庭，将近100号人。咱们对小朋友进行科普，对有生态保护的宣传宣讲。
5: 杨书记说，有丢得下的勇气，才有拾得起的未来。不到10年时间，大熊猫栖息地得到全面修复，万年村所在的大香岭自然保护区泥巴山生态廊道连续3年拍摄到大熊猫幼崽活动影像。不仅如此，他们还请来了更多的邻居。眼下观鸟溯溪体验营地已经营业，小熊猫科普游览项目正在推进，冷水鱼产业也正在加快建设。
12: 凭借优良的冷水资源，我们银津县龙昌沟群鱼育种及生态养殖项目也落户在万年村。目前项目正在建设，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群鱼的养殖量可以达到4000多吨，鱼子量的供应产能可以达到100多吨。
5: 调研中，村支部书记总会提到一句话，叫熊猫社区山水万年。他说，这是万年村正在打造的平台。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这些年万年村发展的注解。一个小村落先从发展方式转变破题，做大熊猫的有边界感好邻居，再到以生态价值转化探路，在万物和谐共生中让大家吃好生态饭，这是万年村的探索，更是四川乡村的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惜得山水本，才有幸福万年长。
13: 昨天下凡高地马尔康建设暨第二届中国阿坝下凡科学家大会在阿坝州开幕，会上发布下凡科技联盟15/55行动方案及首批接榜挂帅项目清单，标志着南凡三亚下凡阿坝全国种业双高地格局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14: 本次大会以深耕高原种谷赋能下凡高地为主题，400余位种业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总结下凡高地建设阶段性成果，共商高原种业发展大计。
15: 四川是我国南方的草原第一大省，作为一个从事草业生产、科研、教学多年的老兵，我愿意和四川省的科技工作者、生产者一起共同努力，把四川的草原事业做好，把我们国家的草业事业做好。
14: 马尔康独特的冷凉气候是天然的育种加速器，一年来已有37个课题组、40余个科研团队入驻基地，累计完成20000余份育种材料加带试验，试种新品系300余个，成功培育突破性品种38个。
16: 目前的话，我们今年已经加带我们的资源材料一共是300余份，我们的品种扩繁是25个品种，累计已经完成了105个品种的新品种展示。我们也是和我们全国的食用豆的相关科研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14: 会上发布了下凡科技联盟15/55行动方案及下凡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清单。方案明确，到2030年，联盟成员单位稳定在100家左右，集聚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团队不少于20个。力争培育突破性新品种10个以上，使主要下粮油豆饲菜作物育种周期在现有基础上平均缩短1/3以上。
17: 加强战略研究，进一步的要探索我们的科技瓶颈问题的攻关模式，如何打造商业化的育种体系和产业化体系，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国际合作来提升我们的影响力。
14: 当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山地农业研究分中心下凡科研实验室同步揭牌， 标志着下凡高地科研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
0: 眼下，剑门古蜀道凭借全龄友好的平缓步道、原生态的清幽风光，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轻量化户外出行的热门选择。火热的人气带动民宿、餐饮、夜游等业态全面升温，解锁消费新场景的同时，也实现了古道保护、群众增收的共赢。
14: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18: 比较出圈，
19: 比较出圈，
18: 又好走路，感觉平路嘛，
19: 嗯嗯，
18: 对，对我们膝盖很好。
19: 所以我装备都是一些就是很不起眼、很小众的。
20: 作为登山徒步来讲，这属于入门级的，风景非常好。
14: 轻量化户外消费新风来袭，古道徒步带火民宿、文创、特色美食，一条千年古道撬动全域假日消费。
21: 像石头当桌子翻台都要翻两三次。
22: 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淮菜是啥，
23: 嗯，
22: 然后吃完里面竟然是肉臊子。
23: 必点的肯定就是，这个腰花。
24: 这里是被徒步爱好者称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拉马强，走徒步去。
25: 哎，感觉很阴凉，特别是在酷热的天气，这里面参天的古木，凉风习习，很舒服，又锻炼了身体。
14: 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其中蓝马墙主线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一个半小时即可走完，是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的徒步上选。
20: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
26: 有必要的话，大概轻量的青山段，其实压根儿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14: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24: 一个背包、一部手机、一顶帽子，轻量化出行非常惬意。
27: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两个登山杖，后面背了一个登山背包，这样一些轻量的装备。
14: 从2023年低商业化原生态重启到如今，徒步客流翻了近4倍。古蜀道客流增长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兴业增收。
21: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土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像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
28: 古蜀道火了之后呢，把这个民宿开了起来，预计今年一年的话，应该可以到达20万左右。
29: 政府啊出资修建的驿站，经过去年今年的经营，加上整体收入比往年增收大概10000多元。
14: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实景演绎轮番上阵。徒步加夜游的复合消费场景，让剑门蜀道焕发新活力。
20: 这些变化对我们建设翠玉廊剑门关世界级文旅地标、打造蜀道翠玉廊世界级步游道、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区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14: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也给千年古柏、古道遗迹的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当地巧妙平衡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推出剑门蜀道保护时不准等一系列长效管理措施，让保护与体验完美共存。
13: 一个物业管828个老破小，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这却是成都崇州正在发生的事儿。作为全川首个全域大物业试点探索地区，崇州把全市828个无专业物业的老旧院落打包

0: 包统管，为什么要这样干？能不能干得长久？一起来看。
1: 干部为了跑这个六楼的房屋漏水，一天跑了100多层楼，
2: 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正式的那种物业入住的话，它的那个收费标准比较高，
3: 经常都不在岗，经常跑得人影都没得了。
4: 不管是童车啊、自行车啊、电瓶车，都堵在路道口。
5: 这些画面眼熟吗？杂物堵门、门卫脱岗、物业缺失、社区兜底，几乎是全国老破小的通病。在成都崇州，这样的老旧院落一共有828个。今年6月初，全省首个全域大物业试点在崇州落子，同心家院是首批试点的6个小区里居民人数最多的一个。
1: 我们采取的是自治管理体系，也导入了信托制物业。
6: 那这个小区有会计这些吗？
1: 没有。没有，所以说我们社区的话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做一个财务的一个监管。
6: 它的这个日常维保也是咱们社区在辅助进行管理。
1: 对，以前最多的一次就是我们的干部为了跑这个六楼的房屋漏水，一天跑了100多层楼。
5: 入住以后，大物业在同心家院主要干了4件事儿。目之所及，小区补充了微型消防和监控，治理了分线充电和楼道堆物。安保24小时值班，垃圾日清，换路灯、换井盖、画便民车位和晾晒区。
4: 以前那个保安呢是执勤了，就是2个，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晓得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平时白天都是2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外边巡查的。
6: 涨价没得了？
4: 没有，价格没涨，没涨，还是我们3角。
7: 因为他们有管理，他们有经验，也比我们这儿原来我业主管会丰富吧，对这小区治理是相当到位的。
5: 记者接着来到了雄兴乐序园，一个和同心家院反着来的样本，只有24户，过去连个正经物业都请不起。大物业进场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4: 保安是年轻化的，基础设施也给我们改善很多。大家都说是，只要是能够保持下去，我们都不用换房子。
2: 你可以看见墙也白了，摄像头也安装起了，然后我们的灭火器也配备得很充足。
5: 服务上去了，但物业费没涨，国企下场，把市场不愿接的老旧院子打包统管，能不能可持续地做下去？汇数物业总经理侯佳说，每平方米3毛4毛的物业费，按纯市场逻辑一定是亏本，但他们的杀手锏是把漂肥减瘦变成肥瘦均衡。
8: 全域肥瘦搭配，统筹核算，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5: 后期大物业还将探索多元增值补收益，如盘活闲置车位、广告点位、便民驿站，叠加上生活居家类服务。总之，物业只提微薄管理酬金，剩下全投回日常运维。近日，崇州市住建局带着社区工作人员、电力、燃气、消防的安全人员挤进重阳街道的一处老院落，这是新一批16个小区移交大物业的现场。
9: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5: 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告诉记者，新一批的移交比预期来得更早，背后藏着越来越高的群众呼声。
10: 在进驻之前，我们首先要征求群众的意愿，70%以上的群众同意。群众的意愿呢，也取决于我们大物业公司的这种成效。只要我们做得越好，它的带动效应就越强。像我们这第二批已经有16个了，马上进入第三批就滚动期开始了。未来如果全域铺开了这个大物业，它可能通过我们的民生服务来带动我们的群众的资产增值，我们的长效治理。
11: 逐梦乡土不负韶华，在巴中市平昌县思岸镇民主村，返乡青年夏渊跳出都市舒适圈，化身新时代牛仔，深耕肉牛繁殖、母牛养殖，探索种养循环、机械赋能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以青春之力深耕乡野，书写天府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12: 早上9点，夏渊已经在自家的养殖基地里忙碌着。一批精心饲养半年多、长势健壮的达标犊牛已经到了交付时间，他要把牛送到公司指定的收购点去。
13: 今天我们主要是 把我们饲养

0: 活龟的小毒牛交给公司，大概现在是13个毒牛，我们饲养了6个多月的样子，450斤以上。今年35岁的夏渊是土生土长的平昌人，2014年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成都从事专业技术和销售工作。2021年底，怀揣着田园创业梦想的他，毅然返乡投身肉牛养殖产业。
1: 我对这个养鲟鱼肥牛的那种饲养模式不是很认同。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拴养为主嘛，我觉得这拴养肉质不是特别好，然后养繁育牛，它本来就是一个趋势，种源肯定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说我选择了养繁殖母牛。
0: 夏渊的牛场有母牛120头，牛犊总数常年保持在170头以上。为了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率，他很有魄力地投入重金。
1: 走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线，买的设备都是与养牛相关的设备，比如说有这个 TMI
0: 搅拌机给牛搅拌用的那个撒料车，方便机械化操作。建场地、引粮种、买设备，几年来，夏渊已经累计投入了600多万元。长期的资金投入让夏渊的养殖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1: 目前，他流转了150多亩地，种植玉米、小麦等作物，通过大规模种植来解决牛场的饲料来源，这个也成为他养牛事业降本增效的关键。养牛它主要是分为精饲料和粗饲料，粗饲料呢就是我们主要是大规模的种植，分屋来还田，然后种植的又来喂牛，这样子一个循环，成本也能降特别多。
0: 作为新时代返乡新农人，夏渊一直坚信农业才是立国之本。他的梦想是打造一个种养结合、业态齐全的小型农庄。目前，他的养牛事业已经迈入正轨，正计划继续流转土地，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后续还会尝试农产品的粗加工和精加工。中国的农业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努力。
2: 我觉得一天会比一天好，一年肯定也比一年好。近日，攀钢成功炸制出 2.5毫米 TC4 钛合金薄卷，因其高强度、耐腐蚀、低密度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植入、化工装备、新能源等高端领域。此次成功炸制是攀钢继此前突破 3.0毫米规格后，将钛合金炸制厚度继续压薄 0.5毫米，再度刷新国内热轧极限。 填补了极薄规格钛合金热连闸量产技术空白。高温酷暑，寻一处山野避暑纳凉，成为不少人出游的选择。在宜宾兴文海拔1795米的仙峰山上，藏着25摄氏度的清凉夏意。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仙峰苗族乡，去领略这里群山之间翻涌不绝的云海、幽深秀美的峡谷与璀璨浪漫的星空。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神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得点。他左腿有点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屏幕死气拉满。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13: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1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6: 杰斯，放个肩膀上，这儿
17: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啊！帅哥，呵，都在这儿呢，啊！嘿，你们不回山上，在这儿搞这么隆重，什么意思啊？
1: 兄弟们要给你接个风，坐吧。
0: 我让你先回来，是把山上的活先搞起来。你倒好，学会搞这套了，活呢，都慌了吧？
2: 山哥，咱先喝一个吧。
0: 你那儿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说，
1: 农场没了。
0: 刚回来的时候，农场就让丰龙给占了。我带着兄弟们去抢，没弄到过他们，他们还把阿强给伤了，还说以后农场就是他的了。大不了再进一趟监狱。我
3: 山哥，他们把我们的人叫过来了，
0: 你去了会吃亏啊！
3: 农场丢了，我们都得和西北帮。你要玩命，兄弟们陪。

0: 老吴，你帮我劝劝我哥，我怕他出事儿。没事儿，我们就是找他去聊聊。那可是会出人命的。风龙可是掸帮的头。
1: 越境过来的，东山是怎么认识他的？
0: 挣钱呗。我哥包的山跨着边境，那边的木材很好，可是卖不上价。
1: 风龙砍了树，走私过来。我哥在卖，一来二去的确是挣了些钱。
0: 老吴，我看得出来，我哥他听你的。你帮我劝劝他，生意可以重新做，可哥我就他一个。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家就真没了。
1: 走了。
0: 放心吧，钱散不了，我保证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来。
1: 一言为定。

0: 间房要是住两个人，大概就20人；要是一间房住4个人，那就是小50人。要是真来硬的，咱们一个都回不去。
1: 怕了，怕了就回去。兄弟们，咱们跟他们拼了，给我上！
0: 你看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0: 阿川跟我说，你说这农场是你的了，这话我不信。今儿来，就想当面听你跟我再说一遍。 不用看，外边全是我的人。
1: 吓唬我！这农场不是你的。
0: 最后一次机会，再说一遍。
1: 算本事，
0: 行，我一个人弄死你，你甭管。

0: 说吧，农场是谁的？我就要这一句话。
1: 。
0: 不说是吧？说不说？
2: 慢慢。
3: 农场是你的了。
0: 对他说。
3: 农场是你的了。
0: 行了吧？
4: 行。
0: 打电话，让你的人都滚蛋。

0: 兄弟们，举杯！从今天开始啊，兄弟们，以后有钱一块挣，有酒一起喝，好不好？
1: 好。
0: 给我干了！
2: 干了！
0: 好了，开吃吧。哎呀，山哥，我说两句，
3: 说。
0: 咱们大家伙敬山哥一杯。兄弟们知道你回来了，都往回赶呢。以后啊。
4: 咱们就跟着山哥一起发大财，好不好？
5: 好。
0: 别，听我说啊，这第一杯酒啊，不能敬我，咱们得敬下吴玉。没有他，就没有咱们的农场。兄弟们，来，一起敬玉哥，
6: 敬玉哥，
7: 玉哥。
0: 说两句吧，
4: 我就不说了，大家喝酒吧。
0: 哎，干了！老吴，我敬你一杯。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嗯，答应什么事儿了？我怎么不知道？秘密。那你们俩还背着我？ 什么事儿啊？
8: 你这乐都说了，秘密就别问了，是不是阿强？秘密，
9: 秘密，懂吧？秘密不能说，
10: 你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妹妹怎么样？你们俩要有意思，咱就亲上加亲，一家人了。
1: 本来就是一家人，她也是我妹妹呀。

还有多久啊？坏了！一直说快，到底还有多久？别把武器干什么了！站！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救了我一次，我记着呢。
1: 然后呢？
0: 农场已经给你们了，你还想干嘛？
1: 农场一大堆人等着吃饭呢。
0: 木材的事儿，让东山给我聊。
1: 那咱们来聊聊其他的事儿。
2: 别的事儿我不能说。
1: 是不能说呀，还是不敢说呀？
0: 到底想干嘛？
3: 就这儿，估计人呢又去云游四方去了。想碰到他，那得看缘分。
4: 不着急，慢慢的，我有的是时间。
3: 你还真想闻呢？哎，老板，两碗米粉，薄荷多放点啊。
5: 好嘞。
4: 我都吃过了。
3: 一碗粉三泡尿不占肚子，乐乐啊就喜欢他们家这口。来吧。好嘞。
5: 二位慢用。
3: 不错。风伦找我了，说木头啊还会运过来。
0: 我跟他谈了谈，他站农场后面有人替他撑腰，为的是偷渡送人。
3: 谁呀？
0: 一个叫文哥的华侨，每送一个人1000块，都是美金。
3: 你是不是想插一脚啊？
0: 这比翻木头来钱快啊。
6: 不行，逮着就完，掉脑袋的事儿坚决不能干。
0: 咱们不是有免检证吗？
6: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0: 就是出趟车的事儿，活我干，钱你收着。
6: 那就一起吧。
0: 不用，为了乐乐，你别趟着浑水。
6: 你也有妹妹，那你出了事儿，你妹妹怎么办呢？
0: 她已经没我这个哥了。
6: 什么话？

0: 没有吴玉，我也拿不回农场，也不会有第一桶金。你去德江是为了报恩？他害死了我妹妹，
1: 那是为了报仇。我妹妹的死，不怪他。 怪我。现在想，我确实不如吴玉老练。找他，就是想让他和我一起回趟陇川，看看我妹妹的碑。
0: 你回滨海之前一直在找他。
1: 我觉得他应该在武江，可一二年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已经折了。武江、黄氏、浔阳、越州都找了，没找到。再后来，不找了，只想踏踏实实的活着，也算在这世上来过一次。
0: 偷信的话跟你说了这么多，也该给我交个底了吧？你是警察，公安局的。
1: 吴玉犯大事了，把那个盒子拿给他。

0: 我知道的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吧。见到他，给我来个信儿，也让我给我妹妹带个话，她好毕业。
1: 一定。
0: 哎，吴玉一直要找的那个纹身，你要不要看看？

0: 后来有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个人存在吗？
1: 没有。
2: 我也是直到看到郑静在进行二次传递，我才知道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存在。
3: 这是吴玉华的，说是在渔夫帽的背上看到过。

0: 帮我转个吧，从我手机里。千处，啊，
1: 确定幕后黑手就是吴玉了？
0: 之前是，但现在我怕我错了。那跟我说说，案发当晚。 我们在901对面的楼顶发现了一个烟头，经过 DNA 检测，判定当时的观测人是吴玉。顺着肖处的资料，我们到了一间，一直找到了当年和吴玉一起去陇川的魏东山。当看到魏东山纹身时，我对之前的判断动摇了。就是这个。嗯。
1: 如果没有于福茂，那吴玉在见到魏东山之前，不可能画出相似度这么高的纹身。如果于福茂存在，那就证明吴玉当年说的是真的，他就不可能是901的背后指挥。是。那烟头怎么说？烟头肯定是故意留下的，但
0: DNA 只能留存一两个小时。如果当时那个人不是吴玉。
2: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警察正在破解传输器，马上要投坠你的信号了。知道了。那份机要原件安全吗？安全，不过他们的速度太快了。快一份则交，慢一份则待。 等他们破解了之后，你告诉我，
3: 你到底有几成胜算？
2: 100%。你不知道我为了这次成功付出了什么。

0: 教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不遇到难题，就不会来找我。谨慎点好。失败的痛苦，你陪我经历过吗？你要正面刁仗中国公安局。
1: That's crazy，
0: 这不符合规矩。赌赢了，功劳归你一半；输了，我带着机要员件撤离。你没损失，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想睡一场。
2: 就陪你份吧。谢谢，等我电话。
3: 辛苦了，何所，破解了吗？
2: 快了，再加把劲儿。
3: 里边什么进展？
4: 有点打转，我也得加把劲儿。
3: 大钟，大钟，哎，怎么了？
4: 没事儿。

0: 我是真有事儿。你看我这次跑了多少地方，荣城、武江，连绿藤我都去了。
1: 我就想啊，趁着今年这个奥运会，把生意啊再做大点儿。你把家给我看好，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在外边我就可以好好干干了。 跟你说话呢，家里都挺好的，你放心吧。哎，你们俩也挺好吧？又来了，我们俩挺好的，是哥哥跟妹妹的好。
0: 怎么？ 怎么就不能再进一步呢？哥，你能不能别再烦？那就我来，明儿我找他，我跟他敞开聊聊。哎哎哎哎哎，
1: 起来！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这事你别管了。
0: 我能不操心吧？我这急的，哎。

0: 余哥，不用看了，那家店还是没有人。进城了也不早说，还能帮我拎点东西。
1: 又来采买？嗯。
2: 我呀，最喜欢吃这家粉了，从小吃到大的。
1: 听你哥说过，我哥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没说什么，怎么了？
2: 他想让我去相亲。
1: 挺好的，也到岁数了。那你呢？我已经过了岁数了。嗯，回去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你不回去啊？我转转。哎呦，
3: 唱好了。嗯，好好。
2: 那我和你一起吧。
1: 不用，开车慢点。

下次再来一单。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

0: 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突破流量很狠，针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骗我，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怎么在这儿？
0: 路上碰见的。
1: 碰见？我一路都跟着你呢。风流可是咱们的死对头。
0: 谈点生意。
1: 你说转转，就转到这儿来了。风流不是好人，你少跟他混。
0: 真的是谈点生意，你先回去吧。
1: 老吴，咱们可是一家人。
0: 你还信不过我？别跟你哥说啊。

0: 这是玉哥寄人头书的本。吴宇还在送人呢。是啊，还是老刘开车，送人的时候呢，玉哥会先让我们下山。
1: 最近送的多吗？不多，这不快奥运了吗？连放产。不过，玉哥自己总进山，那有人就说，玉哥私自给冯仑送人。 没入账，不是那回事儿，是我让他进山多转转的，拿去分分，少嚼舌头。
2: 乐乐，你在这儿干嘛？进去啊，来，我帮你
1: 收起来。
2: 山哥，啊，你要的东西。
1: 乐儿回来了，嗯，
3: 哥，把钥匙给我，把东西绑过去。
1: 钥匙，钥匙，钥匙。哦，这儿呢。乐儿，你进城看见吴玉了吗？
3: 没有。
1: 等一下，川儿，嗯，你先去，我跟乐儿说两句话。
3: 嗯，
1: 乐儿，来。乐儿。
3: 最近，吴玉和风伦走得挺近，这事儿你知道吗？不能吧，他们不是打过架吗？再说了，他们也不是一个人啊。
1: 不能让他老待在山上了，越来越孤僻。你看他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话越来越少了。那不都还是因为你？我？
3: 他在山上干什么？
1: 不都是你同意的吗？不该挣的钱就不能挣。乐儿，这事儿我心里很清楚。但是你现在，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再近的人，心也会变的。知道了吗？嗯。

0: 喂。
1: 破解快要完成了。
0: 什么时候？
1: 2个小时之后。
0: 知道了。

0: 发现了，定位信号地理位置。这两个基站接触过信号，要想定位对方的地理位置，只能从基站查了。
1: 基站在哪儿？
2: 一个在信号东路29号，一个在西下关。
1: 怎么回事？
2: 坏了。

0: 失控了，他在反噬进攻服务器，
1: 不能拔。服务器有多少资料你知道吗？攻破了就全完了。哎，
0: 追踪用的是您的授权，他能倒追，说明已经攻破了权限壁垒。现在拔了，不仅抓不到他，他以后还能随时进来。
2: 那他在赌。 链接是双向的，他在赌我们找到他的基站之前，他能攻破我们的服务器。冯，看起来，
3: 我能给服务器加密，但也只是拖延时间。
1: 把我也加进去。
2: 到达攻进来还要多长时间？
3: 2个小时。

0: 你怎么指使我给我打电话？
1: 凡是停止了，他们怎么做的？
0: 佳敏，来不及迫切了。你不该攻击服务器，赶紧跑吧。他们已经去激战了，再跑跑就跑不掉了。
1: 我跑了，你就安全了吗？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0: Hello, boss.
1: 冲锋。本市晚间即将迎来本月第17号台风，请相关部门注意防风防汛，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减少出行。
2: 哎，王鑫，到哪儿了？西边的攻击又开始了，比刚才更猛了。
3: 我上青阳路了，马上。
2: 德中，快点！公安局的，带我们去楼顶，快！

0: 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基站，你还有90分钟。
1: It's enough。
0: 你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

0: 说，他们是否列入新的病毒？
1: 破解速度很快，冯改他们真的快到极限了。还有多长时间？60分钟。
0: 哥们儿，你真得再快点了。不是这儿，
1: 去西亚关。
2: 找西亚关派出所，让他们现在就拉警戒线，快！绕出去，往那儿走。

0: 郭组长吧，你好，我是西夏公安派出所所长孙立国，就是这个基站。能上去吗？不行，风太大了，没有升降机上不去，已经调抢修车过来了。
1: 要多久？就快要半个小时啊。
2: 那我上。
0: 不行，太危险了。

0: 雨姐，怎么样了？正在处理。雨姐，简短吧，最多还有一分钟。人跑了以后还可以再抓，伏击一旦被攻破，这后果咱们谁都承担不了。
1: 把线剪断，
2: 再给我点时间，30秒。

0: 就说线缆被风吹断了，你为什么不听我命令？
1: 你听我解释，
0: 这是什么解释？国旗被攻破了。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4: Mail sent，
5: 收到。

0: 胡局，你知道你在干了什么吗？让人在眼皮底下攻破了服务器，901服务器所有的密钥全被偷了。一分钟，就一分钟，你把自始资源开始到901，几十年的科研成果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就好比他们拿到了钥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901现在已经是菜市场，滨海公安局干脆不要开了。
1: 对不起，是我的责任。
0: 不是钱初，这事儿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是我处置不当，我接受任何处分。
2: 先别下结论，让周家把话说完。
3: 胡局，他们偷走的密钥是假的。去激战之前，我做了一套假密钥放在服务器里。你怎么知道他们要偷密钥？
2: 因为何所的一句话。
3: 服务器的文件都是有单独授权，别说他一时半会儿传输不了。
4: 就算都传走了，他也一样打不开。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确是个高手。从他提前半年在901墙里直传输器，到利用高吸潮调虎离山偷走机要元件，再到蜂巢攻击迫使我们开权限，看似是我们在追他，其实是他一步一步在牵着我们走。反是之前他就已经拿到了授权，为什么要明目张胆的进攻？等我们松懈了或者撤出901了，不是更有胜算吗？
5: 你说他们在挑衅？即便是在挑衅。 服务器上的文件那么多，他一口也吃不下。硬件也没有条件可以一下转走，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拿到打开文件的密钥。所以我就提前做了准备。我就是利用他们得手的最后一分钟，锁住地址再进电缆，这样他们就不会察觉到自己暴露，我们就抢到了主动权。我让你发台风吹断电缆的消息，就是为了给咱们抢出来分析地址的时间。
6: 他预判了咱们，你预判了他。
1: 你怎么不早说呢？我都是心脏病都快犯了，我。你们别怪他，这是我授意他配合技术处做的应急方案。
7: 胡局，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依据，案发那天，从大荣进门到供电恢复前后不超过5分钟，办公楼根本没人进出。 楼里的工作人员全都筛过了，全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偷机要元件的人怎么就那么容易、那么精准的拿到了文件？又是怎么躲过的排查？还有线上也是，901刚打开授权，对方就开始了反噬。这个时间点掐的也太准了吧？
8: 他们推算不出时间吗？
1: 就算能推算出来，攻击服务器靠的是技术，而且我们还做了加密。但对方进攻时根本没有任何试探，一上来就是在破解。他们为什么能那么有针对性？除非他们在我们的身边，有他们的耳朵。

0: 耐心，有技术，计划缜密。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长期策划、多方配合的网络攻击案件。从现在开始，专案组停止与外界接触。王鑫、大钟，对901也封锁消息，把明线撤回来，上岸线，对当时楼里的所有人员做背景调查。
1: 是。
0: 小雨，到技术处就说我说的，一有消息第一时间上报。
2: 是。
0: 假密药这事儿做得不错。技术处出消息之前，你们先原地休整。
3: 是
4: 是。

0: 你早有准备，回来路上怎么不和我说？你不是除了嚷嚷，一句话的孔也没有吗？再说，我也是按照命令办事。
1: 这事儿是我不对，当时我不够冷静，忽略了和你的沟通，也忽略了你的意见。对不起，我以后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用不着跟我保证。

0: 我们这次来这儿，主要是想请教一下你们的合作。
1: 哼伦一直跟我说起你，这么多年了，你们合作的非常好。谢谢老板关照。我还得仰仗魏老板的地盘。
0: 东山，把酒干了！别！不必勉强，我这次来有事儿相求。
2: 哎，当不起！
0: 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有个朋友在外面漂泊很多年，身上扛着事儿不方便回来，老娘病重，想见最后一面，没办法，找到我，我也不能辜负了他的孝心呐，所以。 我就得求着二位。
2: 最近查的比较严，马上就到奥运了，这事儿不好办。
0: 哎，别，慢慢谈，定金我带了。

0: 既然文哥亲自来，我尽量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办不了的事儿，别来。您这个事儿啊，我们办不了。真的，以后这种事儿，我们也办不了。冯乱，咱俩的生意到此为止。
1: 我已经找到了合法途径进口木头，你这条线不需要了。
0: 武山，这不太好吧？挺好的，就这么定了，撤。走。你忘了你说过的话了。农场也有我的一半。
1: 回去说，别让人家看笑话。走，
0: 你先走吧。我想再坐一会儿。
1: 起来，跟我走。

0: 人各有志，他求安稳也没错，没有他咱们也不能坐到一块儿。
1: 你比他看得透彻。
2: 没有免检证怎么送？
0: 东山也不是铁板一块，总能找着办法说服他。
2: 什么办法？
0: 我倒是很好奇，你那个朋友能够求到你亲自出马，路费肯定能够再商量。
1: 你可是从来没问过这件事情有没有风险。
0: 风险不高，价格也上不去。
1: 5万。
0: 那你那个朋友可算不上是孝子啊。
2: 这儿没你讨价的份儿。
0: 见老娘最后一面，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
1: 10万。
0: 美金。
1: 行。我替我朋友答应，但魏东山那边
0: 我来搞定。

0: 怎么一个人回来的？吴玉呢？正谈大买卖呢。何公伦，
1: 你就别操心了，随他去吧。到底怎么了？
2: 乐乐，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吧，你们俩不能在一起。为什么？这件事你使劲撮合的，今天又要分开。怪我，之前没看清楚他这个人。好的，现在还来得及，你就死心吧。你就是不死心，我也不会同意了。
1: 你们俩有什么误会，你自己去跟他说清楚，别扯上我。我跟他的事情我自己解决，用不着你管。
0: 我能不管吗？
1: 我是怕你被他毁了，你啥都不懂。你们别把我说的像个傻子一样，我也有眼睛，有脑子。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如果没有他，我们不会有这个农场，你也当不了老板。他对得起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呐。
0: 什么一家人？他现在跟冯仑才是一家人。我
1: 不信。
0: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他刚开的样子，到现在还背着我给冯仑运人收钱呢，这你知道吗？我不相信。
3: 进来说，
0: 我去接玉哥，他不回来，还跟冯仑在一起呢。哦，
3: 现在应该带着几个姑娘宵夜喝酒去了。你听听，山哥，他拉着冯仑称兄道弟的，还说要一起挣什么大钱。听见了吗？
0: 相信了吗？你也别太生气，因为这个事儿伤了和气不好。玉哥应该说的是醉话，你说的是屁话。这事儿小吗？现在就给山长打电话，把车都给我开回来，把面前证都给我拿回来，放我办公室。我要彻底断了他的路。你哪儿去？哎，乐乐，乐乐。
4: 你到底去哪儿？乐乐，不听话的你！一来一来一来，嗯，干杯！来来来，干杯！嗯。
1: 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干杯！干杯！嗯，哟，
6: 美女，嗯，哎，你怎么来了？
1: 跟我回去，我哥找你。
6: 我还没喝完呢，你先走吧，啊，
1: 玉哥，嗯，
6: 你接着喝，嗯，
1: 我等你。
6: 来来来。
7: 让开，让开，让开！
6: 这是魏东山山哥的亲妹妹，农场的总管，叫乐姐。
1: 乐姐，乐姐好。
6: 我敬你杯。哎，他不能喝，咱俩，嗯。
1: 谁说不能喝？来，我敬你。哎。

0: 现在能走了吧？
1: 你这捣什么乱呀？要走你走吧。
0: 好，那就接着喝。
2: 来，
0: 我说跟你喝了吗？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不能喝，喝一杯就是撒酒疯了。
2: 咱俩，嗯，
0: 你说的，那我去撒酒疯给你看看。现在可以走了吧？
1: 他妈的耍什么脾气？你站站住！真忘了自己谁啊？哎，没事吧？拿酒。哎呀，你别让他喝了，我认罚啊！来，
3: 今天别说是他，就是魏东山在这儿，这瓶酒不喝完，也别他妈想离开这儿。
1: 你看，喝多了。行了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跟他较什么劲啊？我喝了啊。

0: 行了吧，行不行？啊，给你面子，闹归闹啊，正事儿别忘了。走了，啊，走了。
1: 别管我，
2: 我能不管你？

0: 老吴，老吴，
1: 我在呢。
0: 咱们还是一家人吗？
1: 是啊，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妹。
0: 我有一个哥就够了。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看不懂你。你是喜欢我的吧？
1: 可是，你又不能喜欢。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种……
0: 啊，我也不知道，说不好。
2: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0: 你是个有秘密的人。上个礼拜三，你干嘛去了？
2: 礼拜三，不记得了。
0: 上个礼拜三，你偷偷去看了风文的寨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你跟踪我，那我还能有什么秘密呢？
0: 老吴，别再帮他们了。万一你被抓了呢？那你就完了。
2: 不会的，
0: 老吴，你听我的，这事真的不能干。你就跟我哥说，你跟风伦那都是骗他们的，我哥是不会怪你的。你要是喜欢住在山上，我就跟我哥说，咱们以后就住山上，我陪着你。

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严重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你说话呀。
1: 面要坨了。
0: 你到底在躲什么？
1: 有什么话，吃了面再说吧。

0: 以后有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吃到你给我煮的面了吧。
1: 你说什么傻话？
0: 我有预感，我们不可能了。

0: 怎么了？
1: 没事。
0: 风伦是不是灌你酒了？怎么回事？
2: 没事儿，我把她带回来了。
0: 她是我亲妹妹。
2: 她也是我妹妹。
0: 别他妈给我扯淡了！三刀六洞，谁还站着，谁说话。
2: 不至于吧？咱们非得一个人挨上三拳，才能够好好说话吗？
3: 哥，你干嘛？
0: 闭嘴！

0: 谁先？你先。
1: 一会儿雨哥总说，咱们就说。
0: 咱们怎么办？
1: 我让山哥你把雨哥。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走。
1: 老窝，老窝，
2: 给我站着。

0: 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位置在滨海学551宿舍，只住了一个人跳阳气，学通讯的，背景干净，现在正在上课，已经通知学校了。
1: 大家一会儿都清着点，控制住人就行，别打扰了其他学生。明白。
2: 我们讲电磁波，讲微波通信，讲短波，你们有没有想过，通信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3: 小七，是便捷。是的，但不准确。姚丽，实质是交流，更准确、更便捷的交流，让别人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2: 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快速地接受到别人的意图。发出或者接受这些消息，都应该是真实的、自由的。否则，准确与便捷就没有意义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未来，为看到的正式发生自由的表达观点，对于你们通讯学员的学生来说，更要牢记在心。
4: 打扰一下，找个学生。

0: 杨奇在吗？在。哦，你出来一下。您请继续吧。
1: 好。好，同学们继续上课。公安局的，你的设备和电脑呢？
2: 在宿舍，待会我们去看看。行。
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是不是看数据？到宿舍我给你们看。你去过西亚关的基站？去年吧，咱们学校做了一个 5G
2: 的项目。对，通信学院负责调试检测。
1: 你趁机在基站里装了信号传输器。没有啊。你宿舍里有一台数据转换器。找你呢，不是为了看资料，有一个涉案的网络地址是你宿舍。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干坏事。
2: 杨奇，
1: 你主动说呢，是配合我们工作，但凡隐瞒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是有台转述器，可就是为了蹭课听的，别的什么都没干，真的。不信你们去看。
0: 你在听谁的课呀？
1: 马尔理工学院威尔逊教授的直播课。
2: 你是怎么能听上他的课的？
1: 艾伦教授帮我开了通道的。
2: 所以西夏关的项目是这个教授带你们做的。
3: 对，是刚上课那个吗？
0: 是，他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也是北周同信公司的高管。
3: 你俩看着。
0: 教授呢？
4: 教授，他去拿论文了。
3: 封锁学校。

0: 没有手机吗？
1: 没有。

0: 胡警官，哎，
1: 校长，
0: 我们把交换机拿来了，用他翻的墙。
1: 把艾伦的电脑跟他连接上，没准有什么线索。
0: 试试。

0: 要密码。
1: 我来，行吗？
2: 哦，杨奇在这方面得过国际大奖。
1: 来，就靠你了，快。

0: 艾伦在8点多的时候发过一封邮件，就是我捡线的时候。
1: 收件人是谁？对方30分钟前断网了。也就是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找到他？我想想。 电脑连着云服务器，手机登录的。要是有他手机，没准能有新发现。
0: 能找到通话记录吗？
1: 不能，已经离线了。我再看看其他手段。
2: 先找到他手机，小李，带人去他宿舍，自己找。
3: 是，走。

0: This is International Space Foundation.
1: 08624。
0: Hold on, please.
2: 你好，有什么可以效劳？
1: 我有一笔长线的投资，可能收不回来了。麻烦你们帮我结算一下。
2: 是滨海学院的项目吗？
1: 是的。通知其他相关人员配合。
2: 好的，我们来处理。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的邮箱应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暂时不要发邮件，等我修复好了之后再联系你们。
2: 好，明白。
3: 说，
4: 艾伦跑了，
3: 在哪？知道了。校长，辛苦您了，我去处理点事情，有事你直接找我同事，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
5: 好，你放心吧。

0: 已经朝江畔路开始搜了，前后相差一个小时，应该还没有走远。
1: 能排除他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吗？不能，这附近都没有探头。你去吧，查清楚。 伤怎么样啊？
2: 他动作太快，我没反应过来。
3: 对不起，宗哥。
1: 说说怎么回事？
3: 走到半道车坏了，钟哥下去修车，我们刚刚把车修好，嫌疑人把手铐解开了，结果。

大钟车上说什么了吗？没说什么。他一直挨着嫌疑人，一直看手机，好像挺着急的。

0: 行，你俩去医院看看啊。
1: 你不会怀疑大钟吧？
0: 没有真凭实据不能怀疑同志，但你没发现吗？查基站的时候他总是背着咱们打电话，案发时也是第一个冲进901的。
2: 机要元件被他藏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大钟一直任劳任怨，要是错了，他在局里可就抬不起头来了。
0: 我现在还挺理解胡局他们当的。
1: 喂，冯校长。好，我现在过去。杨奇发现了一个可疑信号。
0: 你去那辆车，我和大钟聊聊。

0: 别弄了，回头我自个儿收拾。没事，甩手的事儿。问你个事儿啊，你帮我回忆回忆，咱抓高一潮那天晚上，你进门到停车场多长时间呀？5分钟，
1: 差不多。进屋时都看到啥了？
0: 当时一停电，我就冲进去了，屋里边黑乎乎的，我就把手电打开了，开始找人。
2: 后来听到窗户那边有声儿，我就追出去，一直到停车场。
0: 第一个冲进去的，
2: 海晨跟我身后。哦，这最近电话挺多呀，有事儿？
0: 家里事儿，小事儿。
2: 胡局说执行保密计划之后，也一直在打。到底？ 什么事儿啊？三番五次的打电话。
0: 魏杰，你不会怀疑我是那个耳朵？

0: 你违反保密规定，还私自和外界联系，艾伦那部手机没有找到，当时也是你搜的。换你是我，你怎么想的？那手机真的不在他身上啊。说，到底给谁打电话了？
1: 我打给我老婆了。小袁要上小学，学校不收，说他不在学区，我就七拐八拐的托人，我得请人吃饭，说说吧。 你也知道，你嫂子这段时间一直都躺在医院里，我这段时间连轴我又回不去。

0: 自己儿子的事儿吧，办不明白也就算了，还让嫌疑人跑了，真的是够窝囊的。
1: 这事怪我，我没有考虑到你的难处。这事跟你没关系。
0: 大壮，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撞艾伦那一下，我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事儿我得谢谢你。
1: 谢啥谢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就算是我躺下了，我也不能让你躺下。伟杰，我跟你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干咱们这一行的，就得需要你这样的，有勇有谋。 关键的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干咱们这行的，也得还需要我这样的。嗯，你别看我每天沏茶倒水、买夜宵，干的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事儿我干的都心甘情愿，把你们的吃喝伺候好了，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办踏实了。 你们才能够专心的去办大事儿。我这个同样是为了国家安全，这同样是我蒋大中为咱们现在的太平盛世尽了一份力。
0: 是。

0: 北京，我就不上去了。纪律就是纪律，违反了就是违反了，我明白。你别为难，我自己会当局里找萧楚。这次你能找我谈，跟我说说话，我谢谢你。这次事儿办砸了，给你丢脸了，对不住我。
1: 你得原谅哥哥。
0: 不说了，我走了。
1: 东哥，孩子的事儿我帮你办。

0: 大钟呢？先回局里了，没事儿。有什么发现？我找到这台电脑之前连接过的一个信号源，要是能远程激活，就能找到这个信号源的具体位置。但是为军用级别的设备加密，破解还需要点时间。辛苦了，尽快破解。
1: 好，
0: 联系胡局，请求特警队协助。
1: 好。
2: 收取费用，钱按规定如数成交。我明白。
3: 另外，丰伦他们这次集结是要趁着奥运实施暴恐袭击，你要按照预定时间把人送过来，让他们钻口袋，到时候连同他们的寨子也一起扒了。
2: 谁通电话呢？
4: 家里人。放心吧，我都能搞定。
2: 没听你说家里有亲戚啊？正说着要来，过两天你就见着了。吃什么？
3: 我请。
5: 文哥让我问你，什么叫送人？
3: 我不想早点拿钱，还不是因为你。我？谁让你把乐乐给灌醉了？ 现在我跟东山都掰着，韩都没法谈，还是怎么送？那他妈的就来狠的，更完蛋了。他要是给你点了呢，一个电话的事儿，你劝劝文哥。8月25号以后，等东山撤销。

0: 到了，我替他办。那当然不行，必须把握时间。
1: 那要是这样，就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除非农场是我的。

0: 回来了，回来就好。哎，我这脾气你也知道，动不动就上头，冷静下来就后悔。哎，以后啊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咱俩都心平气和的商量，这么着？我先向你保证，我能做到。我听阿川说。
1: 你想开一个建筑公司啊？是。办公室我去看了，位置不错，正对着江，气派。我替你把定金给交了。啊？
0: 把钱都交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帮我办这事儿。
1: 那天怪我，哥给你道歉。走，进城。最好的馆子，咱俩今天不醉不归。杜山，我也向你道个歉。有个事儿，我替你做主了。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呢？
1: 什么意思？你现在做大了，这儿你也顾不上了，让给我吧。不是说一年200万吗？咱们三七开，你七，我三。
0: 吴玉，今儿回来是来分我的家的。
1: 这么说着不好听，但确实是这个意思。嗯。

0: 兰兰，玉哥回来了，他跟你哥打起来了，你赶紧去劝劝。
1: 松开我！
2: 松开我！
1: 松开我！
2: 让开！让开！让开！
3: 你两个都给我住手！
1: 他想分我的家，想要我的命，我弄死他们！
4: 龙山，打也打了，气儿也消了，你签了吧，别逼我把事儿给做绝了啊！
1: 唐川，把他架起来！
0: 胜哥，
1: 你想造反啊？绑他起来！杀！
4: 你们都别动啊！收拾好东西，赶紧离开，咱们好聚好散。
1: 这儿是我的地方，轮不着你说话，绑他去！
5: 出家伙！
1: 大哥，
6: 大哥，
1: 大
6: 哥，
1: 大
6: 哥，
1: 大
6: 哥，大哥，大哥，
7: 北东山，风水轮流转，今天轮到我跟你要一句话了。这农庄是谁的？
1: 是谁的？啊！
4: 东山。现在由不得你做主了，签了吧。
8: 我签。

你想清楚后果，兄弟，别耽误了文哥的正事儿啊！听着他，离开这儿你能东山再起，丢了命不值当。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九湖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公元109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1: 苏轼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三次来到平山堂的时候，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0: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2: 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0: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3: 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0: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变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生发感叹：不觉汉初，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
4: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5: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0: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 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4: 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5: 他反对的最多是青苗法和释义法，前者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4: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他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三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当太守，就是不让他回到京城，

0: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轼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作鸣。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友谊，复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2: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向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久，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携天风海雨之势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久旱行单是上开仁，濒危爽有何妨，他实际上就是个不服。
2: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直接云中嘛。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3: 回望雕弓入满月，西北王沈天浪。
4: 那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0: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随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嗔载入诗，驾舰起雨如康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饥。
5: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6: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是神宗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0: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7: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8: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9: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0: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10: 王安石尽管是新

0: 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1: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上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喝，白酒已尽谁能解？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的催化着他的心灵复苏。
2: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全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不去开垦城东边的一块坡地。
3: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4: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亲自的躬耕于土地之上。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1: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片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当写到"野拟枯土穷，死灰吹不起"，无语凝噎之感，明显体现在笔墨之中。诗书最后，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像困顿中萧然离去的背影，隐没在阴冷的雨水与黑暗之中。
5: 苏东坡的说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边也不是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6: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1: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

0: 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1: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岂不痛哉？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超然旷达、参透人生的苏东坡，开始摆脱尘俗烦扰，同时，思想的自由给他带来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一些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闻一时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3: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它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还酹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1: 自晚唐五代以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科小道，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格局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以词为师，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作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4: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

0: 是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异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1: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净，故而乐之，行歌相达。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2: 他的最好的词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创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字帖一直在黄州写的。
3: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真命大。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了，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要戴着假面去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思想，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看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
1: 在黄州谪居四年后的苏东坡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0: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问题，对于国家啊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还有互相尊重。
4: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0: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一别经宿，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岂胜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凄迷。

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给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

0: 是写给宇宙的情书吗？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旁边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18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

0: 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石雨南平通。
1: 他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一次上台，那他就要对旧党进行报复了。
3: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鄞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得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0: 一纸贬令让已经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4: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0: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为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杭州西湖的苏堤名扬天下，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工程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0: 说孟婆贬到废止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的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经常提到的，比如民生匮行靡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废止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1: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2: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0: 但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上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啊。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被贬惠州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留下的却是千年荣耀和永恒记忆。
1: 他游过一座山，那座山就出名了。他到那个什么湖上去逛一逛，那个湖就出名了。这个你如果没有苏轼到过那个黄州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0: 一字坡宫遮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般地步，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

0: 染指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这个比喻让我想起来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0: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我少及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面对现实，他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兹由其绝，冠平生。
5: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啊，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阙。
3: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跌跌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跌跌生活中的容易，对吧？这些都是非常真切的，啊，非常真切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1: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0: 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续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6: 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

0: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名篇经典。苏洵撰有《苏轼宗谱》1卷6篇，详细编撰记述了先祖的良言善行，传达出苏轼后人对于仁孝家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啊，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它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赈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父职，孝恭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比其末，家无一年之储。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3: 传统儒家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4: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

0: 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1: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邦人啊，芒刺在腹间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得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他平生读了五千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每政啊，每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2: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存世来往书信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3: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4: 我们讲到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多。洋文叫 soulmate， 是吧？灵魂伴侣，
5: 是兄弟俩。
2: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有爱弥笃，无少怨尤，尽古罕见。1076年中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去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南宋评论家胡资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7: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

0: 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一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1: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释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而已，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远游一样。
2: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下，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3: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意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啊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1: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1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子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始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至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氏父子三人终

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粉自此改称三苏粉。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洗惊天。

0: 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百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千百根珍稀的象牙，八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千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1: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2: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0: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百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一般

0: 为了保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0: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

民烟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

0: 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1: 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地方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一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是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金器，就是金杖，这金杖刚刚露头。
0: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1: 当时就有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了这类发掘。
0: 头戴五尺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铜像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0: 这枚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金堆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0: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以理特

0: 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突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1: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熟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熟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0: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渔夫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2: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San Xin Dui mentioned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and the local kingdom.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Chan Song, and Chan Song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 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Chan Song. I'm not so sure.
0: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3: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0: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3: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0: 这颗编号 F01 的碳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4: 这粒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0: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了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

0: 历经三千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内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细观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青铜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戴发髻的人像呢，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10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戴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它就有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这个三星堆的这种社会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等级，或者是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具有相应的或者更高的这个职务。
0: 赵浩担任三星堆8号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观察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在发型上有所差异，其中大多数头像为竖辫造型，而少数则为碗髻样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多年致力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的研究，40年来他努力破解这些青铜人像之谜。
3: Because it's overwhelmingly striking in its sculpture tradition, that's distinguished San Xing Dui from any other cultures during ancient China.
0: 其中最震撼的文物之一，当属这尊2.6米高的青铜大力人像。脑后凹槽表明他曾书记，属于精英阶层。
3: This is one and only full-length.Bronze figure from San Xing Dui from ancient times in China,

0: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1: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0: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2: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城

0: 灯鼠，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然后它同时挖了六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地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0: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需将散落在八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四十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对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块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往那一节上的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

0: 龙的尾巴和尾部，
1: 它那个主要就是起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1: 对，哦，
0: 哦，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1: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哈缩小。整个图哈缩小，我对说，你就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挥鞭，这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这儿是尾部的稍微，
0: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1: 啊，
0: 这里有缺失，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1: 这儿肯定还是有缺失吗？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度旋转，对，旋转，哦，对。对，在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吧，这个地方，哦，对
0: 对，
1: 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流畅，来下来。
2: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数十年来，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0: 我们就只接这儿来，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1: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龙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就全部吻合了。
2: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2: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3: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 Xing 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regional society.
2: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

0: 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1: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十天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4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这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0: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2: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0: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1: 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
3: 比较完整。
1: 有一些这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都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呢？拿出来，
3: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
1: 十月份、嗯，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3: 对，
1: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0: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2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4: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0: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疑态度。
4: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ui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 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0: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

0: 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1: 谢老师，
2: 之前全部是酒瓶消杀，酒瓶消杀，发现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那些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1: 是。哦，这么多。这盒子里面应该保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3: 小一点的象牙。
1: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3: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1: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那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3: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1: 连皮。OK。
0: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4: 那唐老师，那个这个命相名您是
1: 那个就写三星堆吧。
4: 三星堆是吧
1: ？SXD
4: 好吧，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金灿，
1: 对，
4: 在下面那个点。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1: 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就
0: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1: 三星堆的四川盆地是扬子地块，它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四川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4: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1: 对的
4: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1: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0: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1: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四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0: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5: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

0: 这种海被往上去进线，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线的这样一种模式。
1: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0: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中国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1: 李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0: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销网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1: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

0: 被珍惜。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2: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1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底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3: What makes Sanxing Dui civilizati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s its bronze sculptures. The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m was exactly the same. The technology making bronze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particular technology called clay piece mold casting technology was inven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north.
4: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developed over 500 years.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because the style or the imagery is quite consiste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t takes something developed elsewhere and turns it into its own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2: 三星堆遗址大批青铜器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就像是历史长河中隐藏的珍宝，突然在现代社会的聚光灯下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在众多出土文物中，3米多高的青铜神树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神树的枝干蜿蜒曲折，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神话故事。9只太阳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大大小小的面具、造型奇特的尊、雷等等，每一件都展示着高超的工艺。3000多年前，

如此复杂精细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内，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被成功提取。这座神坛结构复杂，造型精巧，最下方的镂空底座上有13个跪坐小人，他们分为4组，动作服饰形态各异，人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发型衣饰都很特别。跪在立柱上的4个青铜小人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专家们发现在小神兽的尾部和颈部之间还跪着一个人，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根据已有的造型估算，专家们认为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1.5米左右，可能是古蜀人想象中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0: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忠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0: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像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个切割是当时就是一点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扁平的用度，它可能装的是红土支撑了。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它这个补丁也补丁也
3: 很。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2: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嗯，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嗯，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嗯，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嗯，这个浇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
0: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两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3: 人家就

0: 我说把这个机子开到一定的温度再融化加温，等到那个是那个温度放入灵魂，把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灵魂，一旦这个铜融化之后就可以焦作了，加入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焦作的温度是在906至930摄氏度间。
1: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2: 请问两位，液态铜作为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交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3: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它还有就是胶毛口要设计几个胶毛口，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2: 气
3: 流畅度，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
2: 流性好，
3: 应该能够保证它能够流到。
4: 是，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行腔里面，
2: 对，
4: 那么它制造成活率就高。
1: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2: 起来了，起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范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范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4: 先有模后有范，在范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铸成型。
2: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范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
4: 啊，
2: 对不对？
4: 这
2: 个这是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铸的地方。三星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塑形是相对比较简单，很少用超过三个外范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的比较薄。
1: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5: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1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都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1: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1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端

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弘林

0: 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粘土啊。这个粘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2: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属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青关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1: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2: 这张图片呢，就是青关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1: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揭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0: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6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6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1: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0: 二月八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五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1: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0: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0: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毅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3: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冠的上面，出现了几乎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0: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1: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0: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4: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堆的不是这样，它是

0: 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1: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史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2: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1: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2: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1: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2: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金面具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2: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0: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有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3: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3: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 这座九柱神庙与冬至日的

0: 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1: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0: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六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2: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0: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0: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2: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0: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3: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2: 这些动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0: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4: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浮卷样品进行一个腹部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0: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

0: 叫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1: 现在把这块药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
2: 嗯，
1: 这就是一个像花束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
0: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3: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0: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4: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0: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5: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0: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5: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0: 2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秃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 众多头像

0: 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1: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0: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八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1: 我们推测，这一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0: 如今，源自二号、三号及八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为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已知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2: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那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0: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

0: 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希望能从它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1: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0: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他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0: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3: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anx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0: 三星堆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继续西威风

0: 天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
0: 还是皇帝菜？好。
1: 啊，你看我也会。
0: 卖一把这个。
2: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嗯，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2: 这样够全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摊啊？
3: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3: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多少钱？给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3: 5块钱
0: 哈。
4: 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些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他的故事，你不懂他的历史，你不懂他的文化，你还是缺了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5: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了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那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6: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7: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8: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的，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那个虫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图吗？
0: 对，
1: 有安装图。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廊畔宣畔就是这个字，十三点水，就是在河边的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廊畔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的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只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它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当新人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0: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
1: 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体验探索。
0: 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

0: 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吸，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
1: 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0: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摩，阿摩格隆。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2: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3: 主要就是这个瓶，很多。
0: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摩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有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因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我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呢，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游

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铺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画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 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10年20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窑洞那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脚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

0: 一直在陪他。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浪漫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山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山，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因为我是已经半生活以上的时间在中国，然后小时候我很多回忆，饮食的吃的这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5岁，然后我到一个这个龙都中国餐厅，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进门的时候他有“服”那个字，一张纸就是倒过来贴着的。然后它有一个小铃铛，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就会出声音的。然后在它的那个小收银台的上面，就是有这个观音菩萨，有很多手烧的香，三根香。就是它的锅，就是不像西餐，它就锅炒得很快。它开锅的时候，就是那个瓦斯的声音就特别大，就这样了。
1: Why are we so obsessed with food of our childhood, food of our past? It's not about the food. Like, these are the smells of my childhood, even though they are smells that most people associate with China or Chinese food or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I mean, like, I would follow that like a dog. You know, I would follow that to wherever it took me if I could eat that. I'm still following that. That's why I'm here. 我一闻到那个，我就会马上穿越到8岁、10岁、15岁。闻到乌龙茶和香，那就是永春龙。还有听到一些那个 Canto Pop， you know like the 1980s、90s Cantonese songs。
0: 我知道我想做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烹饪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2: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的失败，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2: 用张凤令 see that she don't kill me. 啊，罗马，什么都错。
0: 然后我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这

0: 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1: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2: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3: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再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差。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了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 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

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

0: 春年江，
1: 让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铲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在草原做的那个叫 Guri，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0: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时候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这个打吗？打吗？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加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克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克，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家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柏树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嗯，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

0: 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啊，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10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可个萨马丽娜哈真的萨马个，我觉得哈真给你，这个伊朗个等等呢，啊，可就那样萨马这个绿色这个稀疏。你个那个，然后就那了，我一个就他们那，就三种关键词。

0: 你是姑娘？
1: 那能是姑娘？
0: 是姑娘。
1: 其实它有坏坏的，它这种。
0: 你要擦的话，那个擦的经常擦的话，它会那个变好看的，对，变的。
2: 这个糌粑丸我拿回去廊坊村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呢。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比如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一千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丸，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他的生活是一种很素的方法，但是这个素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了。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送，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3: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4: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5: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它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它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吃。
6: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5: 他们英雄都叛徒，滋味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是成都已经慢慢渐变成有像动画之都呀、或者是数字文创的之都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产业的势能和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所以很多的包括电竞啊、动画呀、数字文创企业都是落户在四川，落户在成都。那我相信这部作品八仙是在四川立项，现在走向了全国，而我们也刚刚发布消息，我们八月份暑期也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上映。所以我们这部也是四川料理是中国造的，我们在一起大家观众齐心协力的推动下，也会真正的八仙过海走向国际。好，谢谢大家。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6: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7: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7: 走吧，
6: 走。
8: 先帮我洗洗啊。

0: 昨晚9:10号商住楼起火，
1: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2: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3: 火警开始6分钟，
2: 请民众安全抵达。
4: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野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一神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李维孔在天门山东岳观？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2: 就在这儿，咱们怎么办？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2: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0: 怎么还不睡啊？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不祥的感觉？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他为什么没来？
0: 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1: 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
0: 不会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从后门摸过去，走。

0: 又让楚玉和李文孔溜掉了。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1: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2: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
1: 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
2: 玉丽呀，玉丽呀，你尽管乱弹琴。
1: 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4: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玉和李维孔的良机，
3: 您还表扬我们？
4: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 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李维孔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5: 你说什么？楚玉和李维孔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
6: 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
5: 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6: 那还用问吗？
5: 那还用问吗？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一千到一万。
7: 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谁知道楚玉和和李维孔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玉禾，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1: 好，
2: 去！
1: 好，好，好，烧水，烧水。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玉衡，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1: 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
1: 我哪有奶喂他？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扔了？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
0: 不，
1: 玉衡，把孩子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洞穴，让它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不，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生吗？
0: 孩子给我，我把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0: 不，
1: 你给不给？
0: 不，
1: 不给我可抢了啊！
0: 你敢？

0: 我的老天爷！娘，快坐下。玉和，你有孩子啦，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1: 快把孩子给我。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
0: 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
1: 行，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
2: 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
1: 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 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

0: 何爱，他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 后悔一辈子的男人，何儿啊，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1: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 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 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
1: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过。

0: 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下山？下山干什么？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投诚自首。
1: 何儿啊，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0: 娘，我都听进去了。
1: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
1: 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将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何
0: 儿啊，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
1: 娘就带你下山。娘，这事儿急不得。
0: 怎么急不得呀？俗话说，狗急了跳墙。 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1: 何儿啊，这何苦了你呀？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
0: 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1: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0: 如果有来生。 我还给您做女儿，
2: 何儿，何儿，何儿。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老郑，老郑，你喝水吧。我不渴。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
1: 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
2: 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级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是啊，2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
3: 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4: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3: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老蒋已经自顾不暇，那些都是谣言。
5: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3: 楚玉和从人间蒸发，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5: 真是窝囊！窝囊！我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调离这里？你要到哪儿去啊？
3: 楚玉和音信杳无，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不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5: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
5: 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6: 我就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5: 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可咱们着急发牢骚有用吗？没用。 既然没用，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雨梨，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管你们请。
1: 客官，您喝点什么？
2: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1: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3: 嗯，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4: 你妈妈出远门了。
3: 她不想我吗？
4: 你妈妈可想你了。
3: 她不来看我呢。
5: 和儿啊，和儿。
1: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0: 李卫孔出现了，在哪里？清香茶楼。
1: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0: 现在就动手。
1: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 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0: 那怎么办？
1: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你先追，不用管我。

队长，上，起来，

0: 好，立即突审，把李唯恐押上来，坐，把头抬起来。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我当然是想活命了。很好。
1: 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楚玉和，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1: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2: 李唯恐，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3: 这位女长官。
0: 你知道其人却不知道所以然。
2: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李唯恐，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坦白
3: 从宽，抗拒从严。
0: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2: 我说的是实话。
1: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3: 我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我们又累又饿。

0: 我走不动了，那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找个人家给你找点吃的来。哎，
1: 你好好跟人说，求人家不许动粗。
0: 我还用不着你教，
1: 我教你是为你好，好歹不迟。

0: 行行好，
1: 可以放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准备酒和菜。我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来的酒和菜呀？
0: 这还不完！
1: 要是弄不来酒和菜，我就要了这孩子的命！
2: 野狗，你这是干什么？
0: 这些穷光蛋是贱皮子。
1: 你不炸他，根本不出油。是向他给我准备酒和菜，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头。
2: 我不许你这么对待乡亲！
1: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2: 你这种饭菜，我宁愿不吃。
1: 你要是这样说，我非得宰了这小兔崽子！
2: 那你就先砍枪打死我！
1: 你，
2: 求求你就砍枪！

0: 魏恐，魏恐，帮我倒杯水吧。你这是干什么？
1: 累赘！你救救我的一个累赘！你过去可不这样。过去。
0: 我最后悔的就是过去。你说，你现在后悔了？我早就应该清醒的。
1: 你喝醉了，我可以当你说的话都是醉话。
0: 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你懂吗？
1: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抛弃我了？
0: 好说好散，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0: 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

0: 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包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效果。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
0: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

0: 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剂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5: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9: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7: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
2: 可能出现了。
3: 他
0: 舍不得杀你。
3: 英雄的
2: 叛徒，心意如何？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是不是在好好想想？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1: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你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2: 你给我滚！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
3: 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
2: 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
3: 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4: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5: 嗯，
6: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7: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羽离同志担任指导员。
8: 是。
7: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9: 贾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
10: 阿姨，我想妈妈，妈妈。
2: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嗯。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0: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你总是这么乐观。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
1: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2: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灵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3: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看上的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
1: 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下一个小组，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2: 什么情况？
1: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
3: 捡回一个媳妇儿，捡回一个媳妇儿。
1: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呀，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 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
3: 是山沟里捡回来的。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1: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绊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3: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1: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3: 龙里东山村，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4: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楚玉河的警觉，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赶紧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
2: 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林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1: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2: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1: 我娶媳妇儿怎么了？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那倒是真的。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2: 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
1: 后来呢？
2: 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1: 再后来呢？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2: 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
1: 是。
2: 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1: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2: 陆翠珍，台儿山。
1: 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
3: 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那
2: 你媳妇现在在家吗？不在。
1: 不在。
3: 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4: 十四号他病了。
3: 病了？什么病？
4: 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5: 去医院治疗，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4: 何以见得？
5: 楚玉和哪儿来的父母，哪儿来的钱？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4: 撤？不。
5: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4: 见上一面，
5: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6: 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逃跑。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司令员，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犯了严重的错误。
1: 我问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司令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啊！痛死我了！来人呐！快来人呐！我活不了了！痛死我了！痛死我了！来人呐！啊，在这儿呢！痛死我了！来人呐！我快疯了！

0: 我们等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路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她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女匪首楚玉和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1: 楚玉和被抓了，楚玉和被抓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2: 熊大当家的何六姑现在在哪里？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1: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真的？
2: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飞云阁。好。
3: 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抓得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和有救了。母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
4: 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5: 行，我跟你下山。
3: 好，
5: 小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小何，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喜欢。那个，白子，我，木木，有什么您就直说。我想看看玉和，不知道行不行。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
1: 我都要告诉你一声。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2: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 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
2: 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
1: 荷儿，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我想过去找政府。 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2: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 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1: 何儿啊，
2: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回去吧。
0: 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去吧。

0: 小何，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0: 白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一趟。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白子，坐。坐呀。白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1: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0: 你小子反应真快呀。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1: 楚玉和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2: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1: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0: 楚玉和罪大恶极；
1: 不枪毙，不足以评评分。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0: 楚玉和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维孔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
1: 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0: 您听我的意见。对呀，听你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1: 言不由衷啊。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0: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3: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这种天壤之别。
0: 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呢？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说得好啊，白子。
1: 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
0: 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你来干什么呀？
1: 改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2: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
3: 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六姑奶奶。
3: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4: 坐吧。
3: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干什么？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4: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3: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
2: 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3: 那是一定的。
2: 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3: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你还是以前的百子，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百子，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至于枪不枪毙你。
1: 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

0: 不如让我尽快去死。我说了，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你说，我死了以后，你能不能收留小何？
1: 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泽。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3: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4: 一站配齐，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 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5: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 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

0: 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

0: 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8: 了。你选
9: 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10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与熊猫为邻，与万物为友，雅安这个小山村完成了从靠山挖矿到靠生态吃饭的转变。我的乡村超安逸，走进雅安万年村。两只梅花鹿运输途中出逃，在高速服务区四处乱窜，多部门联动终寻回。海拔1795米的仙峰山上藏着25摄氏度的清凉夏意，走进仙峰苗族乡，领略秀美峡谷与璀璨星空。
0: 雅安有一个小山村拿到了野生大熊猫的官方认证，跟国宝做起了邻居。从靠山挖矿到靠生态吃饭，这个村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的乡村超安逸，走进雅安万年村一探究竟。
2: 你知道默默吗？这是大熊猫的古代称呼。在雅安营津就有一座以默默为 IP 的小山村，这里的含猫量极高。
3: 这里村民非常热情好客，而且熊猫文化温泉文化非常好，
4: 这边生态挺好的，我来避暑也挺好，很凉快
5: 很舒服，巴适的板。
6: 逃离30多度的城市，走进20多度的乡村，每年7、8月万年村都会迎来一批避暑的游客，在这发发呆，深呼吸，慢生活，像熊猫一样悠哉悠哉。可是如果把时间往前30多年，这里路上跑的却都是装煤矿木材的货车。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全面启动，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其中，而万年村距离核心保护区仅仅20多公里，成为门户第一村。如何跟大熊猫这个老朋友以新方式当好邻居呢？
7: 其实万年村的话，它也有很多这种矿山进行了全部的退出。按照国家公园总体的规划呢，我们就提出了人退猫进的一个理念，就面临了一个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我们的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6: 要腾笼换鸟，阻力自然不小，不能伐木采煤，大火生计怎么办？不过总有人要带着头迈出第一步。
5: 我们大象的自然保护刚刚建立，那我那个时候就我主要就是查大熊猫。我们巡山的话，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以森林防火为主嘛，第二个就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嘛。你比如说进林子看有没得人进入林区啊，有没得盗猎啦，有没得采这个野生植物的这种，晓得不？
6: 黄大哥说，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共建共管共享服务中心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像黄英健这样的伐木工、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身份变了，慢慢大家的旧观念也变了。
5: 这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的意识不是那么强，对不对？建立国家公园以后，意识就不一样了，晓得不？晓得这个大熊猫给我们带来，可以说带来利益，就这个道理。因为国家公园建设当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有些它是无形的看不到，实际上利益相当大。如果没这个，你这基础设施哪来给建设，对不对？国家资金它是倾向这里。
6: 不过要让更多村民一起思想转变，还要让大家看得到收入，得得到实惠。还是在那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熊猫养养民宿酒店，成为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民宿。加上周边70家民宿被带动一起提档升级，大家发现这好山好水好空气才更值钱。
2: 你看，住进熊猫民宿，再喝上这么一杯熊猫咖啡，这个体验感就不摆了。你看这个杯子上画的还是我们这个默默的形象哦。
8: 我们这刚好就是第一个口子，而且是第一个酒店啊，所以说曝光度很高。
9: 旺季的话，平常是

0: 60%左右，如果再加上节假日的话，就基本上是100%。
1: 特别是餐饮产业兴起的太多了，以后想向景区然后承包餐饮对接，我们这儿直接搞一条龙，那种要生意好一点。
2: 与大熊猫做好邻居，可不仅仅是退出山林，还不能和邻居抢口粮。为了不采野笋，万年村甚至选择了自己种。
3: 咱们这个番薯基地的话，就是2024年完成了500亩的总体规划，对村民进行了一个土地租金和务工收入的一个分红。
4: 大概人均能分到多少？或者户均
3: 当时户均的话，最高的拿到了10000多块钱。预计的话，今年11月份对咱们番薯产业基地进行一个生态更进一层次的打造。
2: 短短几年时间，熊猫的同款口粮给村集体带来增收100余万元。2025年1月，全村首次分红，41万元收益全部分发到村民手中。同时，村里还开发竹编产品20余种，吸引研学群体来打卡体验。
5: 听，这个就是竹筒风铃啦！我现在是在万年村方竹基地的莫小熊匠坊。那么大家走进这里啊，可以去亲手体验一下我们用竹子做的各类的手工制品和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是竹贴画，还有装茶用的这个茶盒也是竹子做的，包括我们背后的墙也是一个彩绘的竹筒。我现在坐下来的这个椅子，它都是一个用各种竹筒扎成的一摞。
2: 在猫退人境的守护中，生态给万年村的馈赠愈发丰厚。如今依托民宿和方竹产业发展起来的熊猫社区也有了越来越好的样子，服务标准不断提高，文旅配套也不断完善。去年村里建起了1000余平方米的生态停车场，村集体与运营商合股的共享书吧咖啡厅也正式迎客。特别是默默西鱼文旅项目，眼下已经试运营，预计今年将接待研学团队1000人次，带动集体经济增收30000元以上。
3: 今年年初的话，一个美好生活节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大概是40多个家庭，将近100号人。咱们对小朋友进行科普，对一个生态保护的宣传宣讲。
2: 杨书记说，有丢得下的勇气，才有拾得起的未来。不到10年时间，大熊猫栖息地得到全面修复，万年村所在的大香岭自然保护区泥巴山生态廊道连续3年拍摄到大熊猫幼崽活动影像。不仅如此，他们还请来了更多的邻居。眼下观鸟溯溪体验营地已经营业，小熊猫科普游览项目正在推进，冷水鱼产业也正在加快建设。调研中，村支部书记总会提到一句话，叫熊猫社区山水万年。他说，这是万年村正在打造的平台。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这些年万年村发展的注解。一个小村落先从发展方式转变破题，做大熊猫的有边界感好邻居，再到以生态价值转化探路，在万物和谐共生中让大家吃好生态饭。这是万年村的探索，更是四川乡村的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惜得山水本，才有幸福万年长。
6: 乐游四川，咱们走进泸州纳西上马镇的黄龙湖景区，原生态的山水环境自带天然清凉，置身其中彻底告别闷热天气。这里可不只是单纯凉快这么简单，惊险刺激的峡谷漂流，趣味满满的吃瓜摸鱼，拔河比赛轮番上演。那跟随着镜头一起去解锁多样玩法。
7: 高温考验还在继续，想要寻找一处清凉，清水绝对是首选。今天我们就走进了泸州市纳西区上马镇的黄龙湖，带大家解锁高温天里的正确打开方式。
8: 除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峡谷漂流之外，主办方还推出了一系列免费的趣味活动，包括吃瓜比赛、摸鱼比赛、拔河比赛等等等等，还有非常重磅的汽车抽奖福利。
9: 当然，除了有这样的趣味赛事，上马镇也是依托咱们黄龙湖优质的一个山水资源，专门是打造的这样的文旅盛宴。
8: 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岸上快乐。他们吃了
10: 咱们现在是2、4、6、7，
8: 但是黄龙湖的西瓜还是很好吃的。
11: 刚刚呢，我们已经玩了

0: 采四季的拔河，然后还有咱们的吃西瓜。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装备已经换得非常的齐全了啊，然后就开始今天的重头戏漂流。
1: 听说这个漂流可是非常刺激，它的总落差达到了120米，设计了10多处的惊险刺激的点位，最高的一个落差我听说达到了30米呢，想想都有点腿抖。
0: 是的，感觉已经有点害怕了。但是呢，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上船体验一下。

0: 刚刚结束了我们的漂流之旅，总耗时差不多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一趟漂流下来，感觉夏日的燥热都被清凉的水花一洗而空了。
1: 清凉刺激的峡谷漂流，趣味十足的岸上互动游戏，让黄龙湖持续引爆热度。今年以来，景区持续对漂流河道游乐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大幅提升游玩体验与接待能力，景区人气和经营收入实现稳步攀升。
2: 2026年，我们升级了河道长度，现在的河道长度是7.3公里，新增了2000艘漂流艇，接待人数得到了大大的扩大。截止8月初，我们目前接待了8万游客，同比增长20%，收益现在的话是800万左右。因为我们都是附近的居民过来在我们这里临时上班，然后带动了周边的就业，达到200个岗位。
1: 多样的游玩业态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也让上马镇的文旅活力全面绽放。如果你也想要逃离高温，解锁玩水快乐，不妨相约黄龙湖，奔赴一场清凉又治愈的清水之旅吧。
3: 两只梅花鹿运输途中出逃，在高速服务区四处乱窜，多部门联动终寻回。海拔1795米的仙峰山上，藏着25摄氏度的清凉夏意。走进仙峰苗族乡，领略秀美峡谷与璀璨星空。
4: 今天是8月10号，早安。夜雨消暑，天色清明，一身清爽，向心前行。今日早安寄语：雨洗凡尘，风送清明，朝光入户，万事顺心。
5: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近期呢，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了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

0: 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民族花纹文化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列车整体造型设计。结合西南地区旅游市场出行热度，成都局集团公司8月10号对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加开贵阳往返攀枝花南的全新线路。新线路通达贵州遵义、重庆和四川成都、眉山、西昌、攀枝花等旅游城市，方便旅客前往凉山彝族自治州体验彝族火把节狂欢盛宴，以多元铁路产品矩阵激活川渝黔两省彝市暑期文化旅游市场。同样是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级新生们要注意了，本月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列车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在开车前第16天0点到7天兑现预约订单。比如说您的乘车日是8月30号，那么您就要在8月10号到8月13号这4天当中提交预约，8月14号就可以收到乘坐的车次情况了。新生预约功能呢，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更多详细内容，大家呢可以关注12306来进行查询。暑期期间，孩子们的安全一直是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暑假积极开展消防夏令营特色宣教活动，把消防安全课堂搬进了营区训练场，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思路，筑牢全民消防安全防线。
1: 现在的小朋友缺少锻炼嘛，想让他来独立一下，锻炼一下自己，可以学习很多消防知识，受益终身。
2: 这里是遂宁市2026年燃动蓝焰盛夏，争做平安少年暑期消防夏令营的活动现场。52名中小学生齐聚消防营区，开启为期5天的全封闭研学活动。
3: 把枕头、被子、睡衣全部叠好放在一起。
2: 内务整理是孩子们入营的第一堂课。离开家长的陪伴与照料，铺床、收纳物品都需要孩子们自己动手，培养孩子们独立自理能力与自律严谨的作风。
4: 怎么样？
5: 啊，6岁。
4: 6岁。
5: 啊，
6: 参加过这个没有？
5: 没有，第一次参加。
4: 你在家里面，你的床你这样理不理啊？
5: 有时候不理，有时候要理。
4: 啊，你的鞋子是不是像这样也放得很整齐啊？还挺好。那为什么到这儿你要这样放呢？
5: 因为整理好的人可以得一个消防小熊。
2: 这名6岁的小朋友一丝不苟地整理着自己的床铺，他悄悄告诉记者，他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6: 你知道他参加的是什么吗？
5: 消防夏令营。吃苦啊。啊。
2: 为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夏令营准备了多款消防主题奖品，鼓励孩子们认真完成各项训练。
7: 跟消防相关的，看上面有一些消防安全标识，你这里都是给小朋友的，因为激发他们的一些兴趣，然后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8: 看铺的这么好看，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意见？
9: 没有。
8: 那就对了，来先给你一个小熊，好吧？哦，第一肯定啊。那你们有意见说出来。
2: 经过现场公平打分评选，这名小朋友成功拿下内务评比第一名，如愿领到了心心念念的消防小熊，收获满满。
5: 我觉得一件事情认真做一定会做好的。
2: 消防夏令营干货满满，特色十足。除内务规范、队列训练外，还开设了消防理论、应急急救等特色课堂。为了提高孩子们应对危险的心理素质，还设置了绳索、攀登等科目。不止遂宁，省内各地的消防夏令营也各有特色。南充消防举办与蓝同行暑期成长营，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化身小小消防宣传员，深入社区实地排查火灾隐患，将课堂所学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凉山会里推出蓝焰青春平安成长消防夏令营，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学习使用灭火器、消防栓灭火、模拟火场逃生等硬核项目，全方位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记者了解到，整个暑期，全省消防持续面向青少年开展形式丰富的

0: 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依托对战开放日、消防暑期行等多元载体，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消防知识。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眼下呢，全民运动是新风潮，运动为了健康，而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合理的体重。说到减肥呢，是不少朋友见面聊天的高频话题。老话说得好，管住嘴，迈开腿。今天的掌上观察，咱们就从如何吃、怎么动来聊一聊体重管理这些事儿。
2: 刚刚出地铁，这会儿要找出口出去，希望能够幸运的遇到一个自行车。你的机会啊，终于去男生女生去运动啦！
3: 运动为了健康，而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合理的体重。出了地铁，骑上自行车，咱就直奔运动现场啦！
4: 男神女神呐，姐姐阿姨们哈喽哈喽！
3: 每周打打八段锦，看看这大小朋友们的身体和精气神可太棒了。全民健身日，咱就从如何吃、怎么动出发，一起聊聊体重管理这些事儿。体重管理啊，不只是掉秤这么简单，不少减重者一味追求体重数字的下降，却很少分辨减掉的究竟是水分、肌肉还是脂肪。科学的体重管理看的是体脂率和腰围，体脂率反映的是脂肪在身体中的占比。男性体脂率健康范围为10%至20%，女性为15%至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才视为肥胖。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
5: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然后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然后我们就不容易减重以后不容易复胖，因为肌肉必须要通过运动它才能增加我们的体量，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然后才能够增加我们的总体的一个肌肉的含量。
3: 怎么吃才科学呢？首先不要极端的戒掉碳水，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要警惕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吃饭顺序建议调整。

0: 40到60分钟，抗阻训练能做20到30分钟。
1: 说到底，体重管理管的不是秤上的数字，而是脂肪、肌肉和代谢。目前，全省21市州的447家医疗机构已开设体重管理门诊或肥胖防治门诊。好身材是附加题，好身体才是必答题。动起来吧！下次体检报告出来的时候，答应我，可不许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看哦。
2: 8月7号，在 G76 厦蓉高速泸州西服务区内，两只梅花鹿突然从运输车上跑了出来，在服务区到处乱窜。那万一窜上了高速，那可是太危险了。接到报警之后呢，交警、消防还有工作人员立马赶来，忙活了整整3个小时，总算把两只小家伙全部逮住了。
3: 高速路服务区接群众报警，抓梅花鹿。
4: 接到报警后，泸州消防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两只梅花鹿悠闲地躲在服务区绿化带树林里。
5: 狼咋出来乱了？
6: 他把它惹，因为我还充电，它开不了空调。
5: 哦，然后啊，
6: 我把这侧面打开。
4: 据运输梅花鹿的货车司机说，车厢内有4只人工驯养的梅花鹿，准备运到景区安置，供游客观赏。因为车辆充电要关闭空调，为防止梅花鹿中暑，司机打开货车侧面小门通风。不料两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货车。
5: 你看我消防的，肯定我们是以保护它为主，但是就也得要沟通清楚一些细节。假如对它套绳子这些勒到它，又有啥子影响这些没得？
4: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梅花鹿饲养主人，确保救援中不伤害到梅花鹿，确认梅花鹿无主动攻击性，常规抓捕手段不会造成严重伤害后，消防员联合交警、服务区工作人员展开抓捕。针对第一只梅花鹿，消防员拿出白菜作为诱饵，等梅花鹿上前进食时，迅速抛出绳索套住梅花鹿颈部，控制其行动。两名消防员分别固定鹿头，抓住后腿。受惊的梅花鹿剧烈挣扎，试图逃脱，所幸提前套好的绳子没有让其脱离控制。等待梅花鹿情绪稳定后，消防员看准时机将其扑倒，其余队员迅速上前协助，用绳索固定梅花鹿四肢，然后将第一只梅花鹿转移回运输货车。
3: 它是动物，我们控制不到它的方向哈，大家要快往后边退，好不好？保证自身安全，好不好？
4: 现场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消防员一边劝导群众远离，一边尝试用食物将梅花鹿引到僻静处。看到第一只梅花鹿被捉拿，第二只梅花鹿更为警觉。还没完成套绳动作，梅花鹿便察觉了消防员的意图，迅速逃窜，凭借灵活的跑动优势，在服务区树林中来回穿梭，躲避抓捕。天色逐渐变暗，抓捕难度大幅增加。为避免梅花鹿逃窜至高速公路危及来往车辆，现场高速交警紧急联系附近梅花鹿养殖基地，携带麻醉药剂前来协助。
7: 没有吹，还没到这个射程范围啊！
8: 你100块吹好远？
7: 3公里的。
4: 夜间视线差，梅花鹿又不停跑动，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先后7次发射麻醉飞镖都没能命中。消防员随即调整围堵路线，工作人员抓住机会，顺利将飞镖扎在小鹿左前腿上。
7: 9月2日这里，我打了6、7只这个毛毛。
4: 麻醉剂3分钟左右才会起效，中箭后的梅花鹿再次奔跑，消防员紧盯小鹿动向，严防它冲上高速引发意外。几分钟后，梅花鹿的动作逐渐迟缓，反应变得迟钝，工作人员上前用衣物遮挡小鹿双眼，方便控制。没想到梅花鹿再次挣脱，工作人员追加第二支麻醉剂，梅花鹿彻底丧失逃跑力气，大家将小鹿转移至货车注射麻醉解药，梅花鹿恢复平稳状态。目前两只出逃梅花鹿均妥善安置，相关部门提醒广大运输从业者，转运驯养动物时务必做好封闭防护，严防动物出逃，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2: 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广元市呢将于8月24号至9月1号推出第38届广元女儿节女儿游广元活动，全球女性在此期间呢可以免门票游广元。另外呢，马屋山景区8月19号。

至8月23号对所有人免门票。宜宾新闻石海景区8月1号至9月30号对宜宾市全体居民免票。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高温酷暑，寻一处山野避暑纳凉，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选择。在宜宾新闻，海拔1795米的仙峰山上，藏着25摄氏度的清凉夏意。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块儿走进仙峰苗族乡，去领略这里的云海、峡谷与星空。

峨眉山市阵雨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3到20度。青城山阵雨19到31度。德昌阵雨19到32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达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蒲江晴转雷阵雨22到35度。岳池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大邑晴转雷阵雨23到35度。延边阵雨21到34度。岳西阵雨17到31度。盈津阵雨转晴20到34度。德阁阵雨9到26度。小金阵雨12到29摄氏度。

0: 你们怎么来了？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杨队长，我们连长呢？
1: 戴日理空率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2: 那我们找他去吧。
0: 走走走走，
1: 来，我帮你。那，
0: 小心点。
1: 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0: 翠翠，嗯，她是你的未婚妻吧？<笑>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1: 恨，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笑>
0: 但是呢。 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0: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1: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
0: 哎，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1: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
0: 嗯，
1: 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0: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嗯，就这么干。
2: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0: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2: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0: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0: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
0: 开枪吧。
2: 你滚了！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0: 这里有一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1: 巴格亚洛，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别，巴格亚洛，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

0: 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锦，欢迎你归队。
1: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2: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2: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
1: 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0: 给我狠狠的打
2: 硬币，
3: 硬币，
4: 硬币，
3: 快快！

0: 快撤！
1: 方队长，你们先撤，我顶着。
0: 不行，听我命令，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2: 打！怎么回事？再这么打下去，连人都打没了。
3: 老大，不知道哪来一股火力，把他们给包围了。
2: 不打了，赶紧的给我撤！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2: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
0: 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 银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 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4: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 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

0: 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

0: 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